0: 开票后，不少城市迅速售罄，依旧是极具号召力的超级 IP 之一。其后诺兰新作《奥德赛》将于8月中旬上映，该影片海外票房口碑双双走高，不少影迷早就翘首以盼。苏州电影协会副会长邵怀华介绍，总体来看，暑期档电影市场保持稳步走高态势。
1: 今年暑期档呢，影片供给类型丰富，尤其呢是像合家欢大片类型齐全，覆盖了学生、亲子全年龄段，观影需求集中释放。接下来还有多部重磅新片陆续上映，整体暑期票房会
2: 不是票房的万能灵药，真正决定我们观众买不买单的，最终还是影片的题材、内容、情感共鸣点。再说的简单一点，真正决定票房的不是档期，是骗子本身。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2: 时间是8: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5: 是演出现场，游客们换上戏服，走进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外地游客
6: 觉得还挺新奇的，我之前也没有参与过，
7: 第一次披上这种袍子，就像是真的走到《红楼梦》里面一样。觉得南京能够打造这样的场景，感觉很棒。
2: 为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供应饮用水。7月24号到25号，摄影爱好者在南通沿海湿地拍摄到中华凤头燕鸥的画面。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危急的物种，全球种群数量只有200余只，因为踪迹罕见，数量稀少，被称为是神话之鸟。自2020年开始，中华凤头燕鸥已经连续7年到了南通沿海。最近，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收治了多名年轻肥胖患者，年龄在10岁到20岁之间。其中一名肥胖患儿只有10岁，身高1米71，但是体重达到96.5公斤，也就是接近200斤。这个男孩因为体检发现转氨酶异常，来到医院就诊，腹部彩超提示脂肪肝，同时一系列的数据显示他的肝脏出现了明显的炎症和损伤，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脂肪肝，是脂肪性肝炎。医生提醒家长，不要觉得孩子胖是福气，或者说长大抽条就瘦了，重度肥胖必须就医，全面评估。7月25号，泰州一个小区负一层停放的电动自行车突发起火，由于事发夜里，周边无人，随着火势越来越大，地下车库配套的自动喷淋系统受热触发，喷头持续出水，直击火源，在消防到场之前就彻底扑灭了明火，有效阻断了火势向周边车辆和楼栋蔓延的危险，所以小喷淋立了大功。

0: 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
1: 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经络调气血养生房定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 400-710-1900，不用担心不会贴，附赠穴位图，在家躺着就能贴。99元10盒300贴，全家
7: 的划算，8块8毛钱，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这个活动呢，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睡不好真的是非常的遭罪，睡眠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都要及早调理，拖得久了各种问题都容易找上门。建议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守护睡眠质量。现在拨打电话的话，8块8毛钱直接给您包邮到家，8块8毛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你记得这个体验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再说一次这个体验电话，400-100-7897。

0: 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受惠1.44亿多元，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昨天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7号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一事，称自己
1: 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1: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精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2: 孙女士一觉醒来，发现手臂、小腿、腰、腹部冒出数个豆大的红疹，还伴随着剧烈的瘙痒，于是求诊皮肤科，初步判断她患上了丘疹，
3: 表示再退房。这就让很多因为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几个小时就得退房的消费者有了新的选择。那么24小时退房制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普及，成为酒店的新规则吗？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来听各方声音。最近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的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但是刮开防伪码扫码竟然显示是正品。那假货为什么能够贴上真码呢？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一探究竟。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购买化妆品你会不会扫码验真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您的观点。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你的做法。
4: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观众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5: 35度，短期之内暂时还没有能够出现这个缓解高温的一个系统过来。那仅仅像在江苏的北部、西部会有零星的对流雨，降温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想要有这个显著的降温，还是要再耐心等候一下。那么气象部门也提醒，近期高温的话，就是出门健康风险是偏高的。户外作业长时间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补水，同时要随身携带雨具，防范局地雷雨。好的，主持人。
3: 非常感谢江杰慧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这两天呢，这个高温仍将会持续，这个高湿度加持下的桑拿天体感温度会远超实际气温，对人体消耗也是非常大的。那其中户外长时间作业、高强度运动和密闭空间重体力劳作的人群，这是中暑和热射病的高发群体。就在近期，江苏南通一位12岁的小男孩在2小时的足球训练之后，体温飙升到了40度，昏迷、呕吐、失禁，确诊为死亡率极高的热射病，还好抢救及时，已经转危为安了。那除此之外呢，密闭环境高强度劳作，这也是热射病的高发场景。最近呢，上海二中院就审结一起案件，为暑期务工安全敲响了警钟。在2022年7月，一位20岁的在校大学生暑假兼职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的密闭集装箱内装卸快递，这个作业环境呢高温闷热，没有通风降温的设备，企业也没有落实轮岗休息防暑保障措施。那这个学生在长期高强度
6: 出现了改变，就怀疑神经功能受到了损伤。
3: 一旦我们疑似这个热射病发作，那现场黄金的急救步骤是什么样的？
6: 我们要求的是迅速的降温。在怀疑热射病的这些患者当中啊，现场的降温处
2: 零零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10盒300贴，每贴仅需3毛钱。

0: 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不用担心不会贴，每盒里都配穴位图，一目了然，全家老小一起贴，贴够整个三伏天。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1: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

0: 忙的啊收拾行李赶着退房。那对于酒店来说，有业内人士就指出，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所以对于酒店来说，这个成本一下子就增高了。而在传统的退房模式之下呢，客房的清洁和前台交接是按照固定的节奏来推进的，一旦你这个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的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也要被迫打乱重组。所以呢，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才具备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1: 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
2: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
3: 当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0: 当下呢，整个住宿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那游客对于入住体验要求也是不断的提高。24小时退房的出现，就是整个行业回归服务本质的体现。那24小时退房的价值，也正在于目前它还不是一个强制标配，而是分层探索。有条件、有客群支持的酒店可以去尝试。那如果条件不足，咱们也不必硬撑，把这个延迟2小时退房、半小时宽限这样一些小切口给做实，也好过盲目的跟风。那其实作为住客的我们，更加在意的不仅仅说是多出来的这几个小时，而是那种被设身处地的考虑到、照顾到的感觉。
4: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之后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关注这样的
5: 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6: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5: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6: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 GABA 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5: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

0: 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一块钱加九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

28号进行的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500华盛顿站女子单打首轮比赛中，中国球员郑钦文1-2不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本场比赛，郑钦文总共发出14记 ACE 球，但同时出现6次双误，二发得分率只有35.4%，同时11个破发点只抓住4个，全场非受迫性失误较多。另一名中国选手王新瑜2-0击败美国小将朱丽叶塔·帕雷哈晋级次轮。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8号开启16进8阶段的比赛，在两位赛会冠军的较量中，火箭奥沙利文不敌凯伦威尔逊，止步16强。今年恰逢上海大师赛举办20周年，本届赛事依旧采用24人邀请赛制，世界排名前16位的顶尖球员、中国实力派职业选手以及外卡球员们逐一登场，其中包括赛事5冠王奥沙利文与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28号全部结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中国队的王子飞胜利豪夺得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杜雨辰、张长虹获得亚军，齐莹、孙瑜农拿到飞碟多项混合团体项目银牌。在最终的奖牌榜上，中国队以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高居榜首，其中步手枪10个项目中，中国队拿到7枚金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消息，在近日进行的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及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队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交出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在28

0: 他说，成功是大家的。这就是老一代科学家的样子，把国家放在前头，把自己放在后头。他们不想被记住名字，只想被记住他们做过的事。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小雨，下期再见。
1: 本节目感谢瑞芝康健大力支持。衰老不是生命凋零，是另一段丰盈的旅程。瑞芝康健做您夕阳时光的守护者。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阳潮向标。
0: 刚刚听完了岁月留声郑同良老人的故事，老一辈航天工作者对工作的热爱和敬畏，以及所做的贡献，让我们动容。而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件事儿，虽然是身边事儿，但也让人心头一紧。近日，徐州警方依托宁城支点警民联动机制，联动苏皖两地群众连夜搜寻，成功找回了一名走失的九旬，给您送上周年庆专属大礼。赶在前十分钟拨打4108788323 4108788323购买，通通多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有周年定制收音机一台，再加智能按摩仪、冰丝凉席，整整四重大礼，全部送给支持好视力的江苏听众。赶紧拨打4108788323 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播。
1: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2: 夏天一分力，冬天十倍功。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正在热卖中，99元到手十盒300贴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04007101900，400710190，多项中药成分，足量配伍，药效直达，认准品牌更放心，大人小孩均可用。99元300贴，一贴划到3毛钱。上班族久坐的刘先生有颈椎不舒服，网约车老李有腰椎不舒服，都在反馈说好用。是的，哪里不舒服可以直接贴到疼痛处，其他寒症对照穴位图直接贴，简单又方便。400710190004007101900，99元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微信下拉菜单里进入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3: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阳。

0: 菜就到小厨娘。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
5: 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6: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5: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6: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三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5: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6: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5: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6: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7: 那其实呢，近两年防伪码造假乱象早就已经不是个例，更是常年稳居消费投诉榜单的热点问题。有不少不法分子还搭建了仿冒的官方防伪查询网站或者是钓鱼网站，刻意的误导消费者，造假的手段也是愈发的隐蔽。在普通人眼中，这个扫码验真啊是又简单又靠谱的方式，但是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一套看起来稳妥的查验方式也暗藏着诸多的漏洞。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

0: 鹏长期深耕印刷防伪技术研究，他就告诉记者，这类虚假防伪查验渠道对普通消费者的迷惑性极强，查处的难度也极大，
1: 很容易就上当受骗，并且对这种钓鱼网站的打击，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2: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1: 有的企业啊，其实他们本身对二维码的防伪啊，这个诉求不强烈。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愿意用这种特殊的二维码，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通常都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所以从技术上解决，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2: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3: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2: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1: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像微信一样上到上面直接去扫，那这个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0: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购买化妆品，各位你会不会扫码验真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哈。网友何清表示说，自己购买所有的护肤品和彩妆都会坚持扫码验真啊，不管是专柜购入还是代购渠道啊，绝不掉以轻心。那网友叶帆也表示，早就养成一个固定习惯了，花钱购买正品要多一步查验，就是多一份安心。当然也有网友的心态哈是截然不同的，比方说网友杨帆就坦言说，自己很少会主动的扫码验真，那专柜正品、官方旗舰店购入的产品基本上是不会查验的，只有在代购一些大牌的时候才会简单的扫一下，总觉得日常的扫码呢是多此一举，太过繁琐了。好，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其实我们说，小小的一枚防伪码承载的是消费者的信任，更是品牌的口碑与底线，而守护整个防伪体系就是守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所以防伪呢，不应该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形式，更不应该成为这个假货的遮羞布。整治防伪码的乱象，既需要我们的企业主动的去补齐技术短板，加大防伪的投入，升级防护的体系，筑牢打车。想要体验的朋友，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包子油就能够下单。
4: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5: 这些麦片可能听当地店用的，坐在上面看电视真的太舒服了。对的，现在很多听众家里听了我们牛皮凉席的推荐，已经把客厅的地毯换成牛皮席了，光脚裸躺都很安心，凉润柔和，也可以当做孩子的玩乐垫，一席多用。1029，真正的实现牛皮席使用自由。更多尺寸和定制，欢迎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来询问客服。但是这个价格再说一下，是因为工厂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料，而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数量真的是不多了，大家早一点订，卖完我们就恢复到正常的会员售价了。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床品是典型的体验型商品，你不躺上去永远都不知道值不值。像这样的暑湿天，就拿南京来说，每年都是从

从五月份就开始热，一直能够热到十月份，那么牛皮凉席的陪伴时光太有必要了。褪去白天的燥热浮躁，躺在温润干爽的牛皮凉席上，凉意温柔地包裹全身，闷热烦躁一扫而空。牛皮席没有刺骨的冰凉，没有黏腻的潮湿，没有硌肤不适，只有极致的松弛和舒适。对比植物性纤维的席子，容易开裂藏污，易钩丝变形，牛皮凉席耐磨抗造，不易褪色，不易开裂，使用寿命正常使用50年没有问题，性价比是远超消耗性的凉席。来吧，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客服正在火热接线当中，大家抓紧，价格真的。

0: 成熟，更反映出公众科学素养和国际视野的一种这个提升，对吧？首先我们看到公众开始理解什么，开始理解基础科学是一项全球协作的事业，而不是封闭运行的本土竞赛。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啊，本身就是建立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啊，优秀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在不同的国家和科研机构之间流动，是国际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对吧？所以我们讲，对于科研人员来说，选择在哪所大学、在哪个实验室工作，那么他更多考虑的是学术平台，哎，考虑的是合作的资源以及研究的环境，对吧？而不是简单的地域归属，这点我们一定要认清，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公众的评价人才的标准正在由身份认同转向价值认同，那么过去网络讨论中时常容易陷入身份标签，比如毕业于哪里，比如任职于哪里，比如是否回国发展，对吧？那么在王红事件中，很多网友讨论最多的是他解决了什么样的数学问题，为什么菲尔兹奖如此重要，而不是简单的围绕个人的身份去开展争论。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最重要的标签不是地域标签，而是专业贡献。
1: 对，
0: 哎，那么这种评价体系的变化，我觉得是整个社会人才观的一种成熟。因为一个创新的社会啊，它这个需要尊重什么？是创造知识的人，而不是拘泥于在他们身上的各种外在的标签。这一点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王红啊，他长期专注于科研，远离公众的争议，也可以让公众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学术本身。今天的很多公众人物之所以容易引发舆论的撕裂，并不仅仅因为是观点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往往同时具有商业属性。
1: 社会属性
0: 同时具有舆论属性、娱乐属性，甚至具有流量属性。就业本身是一种个人发展的选择，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推断其他的价值观啦，或者他的责任感啦。评价一个人，更多的应该依据他的具体行为，而不是他的身份标签。
1: 没错。其实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这个真实案例，很多普通留学生他只是正常的远赴海外去求学，提升自我，日常的社交动态、随性的个人发言、普通的人生规划，都会被一些网友截取碎片化的片段去曲解或者是过度的解读，都有可能哈。会被贴上什么精致利己啊、崇洋媚外啊，什么镀金不报国这样的标签啊。那其实也有很多人他埋头读书踏实生活，你没有看到，对不对？所以不能片面的去解读，或者是用网络的放大镜去放大一些不属实的一面吧。
0: 对，而且就是说这种对于普通群体的一种过度审视啊，它会带来很多的损害、伤害。
1: 是的，
0: 我们下半段再说。
1: 对，好，后面是半点广告哈，在吧。
2: 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敢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补充眼部。
1: 天，那傅老师，您如何看待这种针对普通群体的过度审判、无限上纲的一个现象？而且这种舆论的风气正在对青少年群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0: 对，首先就是说，对于普通群体的过度审判啊，我们上面讲到这儿啊，就是带来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
1: 对，
0: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会增加青年人的心理压力。很多青年人在选择专业、学校、就业地点，本来要面对现实的经济压力，对吧？还有职业竞争，还有家庭因素，对吧？如果还要担心每一个选择都会对被贴上某种道德标签，那么他们就可能陷入一种无论怎么选都会被批判的一种焦虑。那么这种压力啊，不利于青年人进行理性的职业规划。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削弱了对正常的人才流动的包容。现代的创新体系是需要人才流动的，我们前面呢讲了，需要国际合作，不少科研人员啦、工程师啦、医生啦、企业管理者啦，都可能有海外的学习工作的经历，然后再与国内保持合作，或者未来共同发展，回来这个未来回国发展。那么如果社会长期把这种正常的流动视为值得怀疑的对象，反而有可能使得更多的青年啊，在进行跨文化交流合作和国际合作中，他的顾虑
1: 会
0: 很，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他默默无闻的工作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引得关注。如果他一旦成功了，就容易引起关注，他的过往都是合理的。相反，一个默默无闻，如果到了很多年以后都没有成功，

0: 同样的过往就可能变得不合理了。
1: 嗯，哎，对，还有观点认为啊，就是此次针对王红的舆论包容，认为只是阶段性的、偶然性的这种现象，
0: 嗯，
1: 并不具备普遍性。
0: 嗯，
1: 热度过后，网络的戾气对立审判依旧会回归。想要让包容从特例变成常态，需要全社会多维度的整体的改变和整改。那首先从平台层面来看啊，当下很多社交平台高度依赖流量变现，就有意去制造冲突啊、煽动对立啊、引发群体站队内容，更容易获得算法的倾向、流量的扶持。而理性的、平和的、包容的、共情的内容反而往往无人问津。那您认为这个平台的流量算法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网络对立和偏见的产生呢？
0: 对，就是说这个这类事件本身啊，就是前面我们也讲了，就是它还是有理性讨论的空间的，
1: 嗯，
0: 对吧？那么这种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王红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什么？就是网络是具备形成理论这个理性讨论的能力的。
1: 嗯，
0: 但这种能力能否成为常态，我们讲还需要平台、媒体、用户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对吧？如果从平台治理的角度来看，就像您刚才问的问题啊，这个算法确实会影响舆论的氛围，
1: 嗯，
0: 哎，但是算法不是唯一的原因，它更多的是一种放大器。
1: 对，
0: 为什么呢？它会放大用户的偏好，放大内容的供给和放大商业激励的这个机制。那么他把这些东西嘛，把它共同的结合在一起，好像我们讲一个事情变得很激烈了。实际上我们讲，实际上有三个问题，有三个方面我们觉得值得关注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算法，它天然偏好的是互动的内容。
1: 嗯，
0: 哎，而情绪呢，往往比理性更容易带来互动。
1: 对，
0: 对吧？所以很多平台的内容分发啦，它会参考什么？它会参考点击率啦、评论量啦，会参考转发量啦，会参考停留的时长啦等指标。而现实中能够迅速的引发愤怒、对立、战队情绪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获得评论和传播。而理性、冷静的讨论，往往它的互动数据相对是比较低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讲一些，于是呢，一些内容的生产者啊，就可能不断的强化冲突表达。
1: 嗯，
0: 哎，把复杂的问题变成什么？变成非黑即白的，你必须站队的叙事，
1: 嗯，
0: 以追求更高的传播效率，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讲这个算法未必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去
1: 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发布会上介绍，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攀升。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 0.3 个百分点。经过长达6年的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正阳门建楼已于2024年12月率先开放，而这次城楼的开放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针对网传女生提醒同学上课误睡觉遭老师扯发打脸一事，云南省勐腊县教育体育局7月29号发布相关通报。

0: 移至其他安置点。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或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显著上涨约5%。
1: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8块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8.8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体验的朋友一定要趁早，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打今天就给您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睡觉之前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块体验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长期处在亚健康状态，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持续下降，各类小毛病接踵而来，慢性病慢慢也会找上门，衰老速度也会悄悄加快，等到去医院排队挂号花钱受罪不说，还拖累家人。今天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为咱们中老年人打造的免疫双保险来了，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咱们身体里每天都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地里的杂草，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每100克就富含 60.5 克灵芝三铁，是国家标准的数十倍，它像一支精锐突击队，在身体里主动巡查，发现病毒坏细胞立刻冲上去干掉，不给它生根发芽的机会，这就是咱们的免疫力。孢子油是雪中送炭的精准强化，它能快速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细胞，帮助身体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新建立防线，这不是慢慢提升，这是给身体一次强效充电，帮您平稳度过恢复期。《本草纲目》记载，天下赤芝出金寨，同含春堂只选大别山腹地金寨的赤灵芝，三铁含量是普通灵芝的3到5倍，多糖超紫灵芝2倍，您吃到的每一颗孢子油都是大自然细胞修复密码，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孢子粉才能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软胶囊，一粒孢子油的吸收效率顶得上20袋普通孢子粉。咱们中老年脾胃功能弱，吸收能力差，孢子油就是营养直通车，不浪费一分钱，不吃半点亏。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啊，就是把孢子粉放在纸巾上按压，能看到褐色的孢子油渗出来，这就是有效成分。孢子油就是把这层最宝贵的精华直接浓缩给您。不少朋友选购灵芝孢子粉，着重香气与口感。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拥有灵芝特有的自然清香，入口纯正柔和。依托饱和脂肪酸脱除工艺，孢子油清澈透明，低温下结晶分布均匀，带来纯净口感。想要体验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董杰。近日话题多部电影撤出暑期档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关注。从群星闪耀时宣布取消原定上映计划，到上映16天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选择退出市场，再到此前新犬相随、开个玩笑、大圣崛起、澎湖海战等影片相继离场，有的是上映前临时退出，有的是上映后票房不及预期重新选择择日再战。片方给出的理由大多相似，希望寻找更合适的档期，争取更好的市场空间，或者是等待更多观众看到作品。站在片方的角度，这样的选择并不难理解。电影成本制作比较高昂，发行和宣发投入巨大，一段首轮上映遭遇强片夹击啊，排片不足，继续上映可能意味着每天都在扩大亏损。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仙也是我们在前天讨论这个话题啊，却是一个票房黑马啊，这个票房持续增量。
1: 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先锋观察继续直播。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是通过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为您直播。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微专业。您听过这个名词吗？微专业啊，据媒体报道，眼下多所高校、多地的高校陆续推出各具特色的微专业。这些微专业结合高校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资源优势，以轻量化、宽进入、重应用等特征吸引许多学生去报名，在助力学生拓宽就业赛道、提升求职含金量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微专业啊，顾名思义，微专业具有轻量化、周期短、紧扣市场岗位需求等特点。概括而说啊，就是微而精、微而实。2025年3月，教育部启动实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目的就在于提升人才培养适应性，打通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梗阻，从而迅速响应市场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的变化，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从各高校开设的微专业来看，大致分为急需紧缺型、应用技能型、交叉复合型这三类，普遍具有跨学科、灵活性等优势。对学生而言，微专业的学习无疑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技能提升。从现实来看，微专业的价值在求职市场中得到了印证。据报道，企业招聘人员在学生的学历背景和主修专业之外，还对毕业生的微专业经历投以更多的关注。拥有微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也普遍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欢迎，这背后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假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华的老朋友都知道，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的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节目，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0: 新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是慧眼天下和大凌评论，稍后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夏天一分力，冬天十倍功。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正在热卖中，99元到手十盒300贴，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多项中药成分，足量配伍，药效直达，认准品牌更放心，大人小孩均可用。99元300贴，一贴划到3毛钱。上班族久坐的刘先生有颈椎不舒服，网约车老李有腰椎不舒服，都在反馈说好用。是的，哪里不舒服可以直接贴到疼痛处，其他寒症对照穴位图直接贴，简单又方便。4007101900，4007101900，99元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微信下拉菜单里进入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5: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6: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上海一位70岁的江女士，一辈子省吃俭用啊，买菜几毛钱都得讨价还价。结果4个半月的时间，把儿子辛苦20年攒下来的336万，全都打赏给了2个男主播，最后银行卡里边只剩4毛3，连10几块钱的电费都交不起了。这是多家媒体报道的一个事儿啊。这江女士呢，老伴走得早，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她就一个人守着空房子，百无聊赖刷短视频看直播成了唯一的消遣。去年年底，他刷到了2个主打温柔陪伴的主播，这俩人就专门盯着独居老人呐，开口闭口姐姐，嘴巴甜得很，

因为栏杆晃动跟主体连接不可靠，被投诉的案例都有不少。那一个所谓的合格产品，连业主都不敢靠，那你这合格到底保障的是什么？合格不等于安全呐。开发商反复强调说，业主封阳台他自己会把它拆掉，拆不拆是人家的选择，就算大家都会拆，在拆之前这段时间安全就无所谓吗？非要等到栏杆掉下去了啊，高空坠物了，甚至发生了悲剧，才重视到底是要合格还是要安全吗？安全和合格的标准中间只能选一个，那就是标准得服务于安全，而不能让安全去迁就标准。不能保障安全的标准，那就必须得改。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最近被爆出了一个非常引发争议的行为，有人称之为打引号焚书。Anthropic 呢，通过服务商收购了大量的稀有书籍，这东西是非常有用的，它是没有任何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的。而人工智能训练呢，它投入语料才能够训练。眼下在互联网上，基本上所有的语料都已经用来训练了。新的文字源源不断的还在产出，但那些文字当中呢，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人工智能生成出来的。而你拿人工智能生成出来的东西去训练人工智能，效果不好，甚至于呢，有可能会出大问题。所以人工智能企业啊，就到处去找那种老书。Anthropic 嘛，他也去找这种老书啊，他寻得了一大批历经了战火、火灾，甚至于百年翻阅流传下来的老书，接着把这些书呢扫描，接着把扫描的东西呢拿去训练人工智能。可是呢，根据服务商啊爆料，高达百万册的订单进了 Anthropic 了。而进入 Anthropic 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他们专有的图书了。问题是，

0: 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江苏省气象台呢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持续生效当中，那么未来三天沿江和苏南地区仍然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其中今天我省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出门也要关注临近预报，携带雨具。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刘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名医云诊室。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聊一聊如何去科学的防范这个隐形杀手。那我们首先来欢迎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宋主任。你好，宋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前列腺癌的相关科普知识。那前列腺癌健康是男性健康的情侣表，尤其是前列腺癌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预后至关重要，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建立科学的筛查观念，远离健康风险。
1: 嗯，宋主任，那首先希望您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叫前列腺癌在男性的恶性肿瘤当中，现在的这个发病率和它的危害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2: 前列腺癌呢是一个在近10到20年才能够逐渐重视的一个肿瘤。那么在全球的趋势来说的话，那么前列腺癌已经是男性恶性肿瘤排在第二位的发病率，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已经逐渐的这个呈现了一个快速上升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中发病率
3: 更高
2: 、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呢，它发病率是会呈现直线的这个增加。那它的危害不仅仅体现在肿瘤本身的信息，还有一个晚期的一个广泛转移，尤其是骨转移啊、排尿困难、肾功能衰竭等一系列的严重并发症，极大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命。但是呢这个前列腺癌呢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因为它的进展前期是比较缓慢的，只要早期能够筛查，能够早期发现，采取规范的治疗的话，5年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早期，所以科学筛查是对抗它的关键。
1: 确实我们发现这个早筛查早诊治这个是一个关键。那宋主任，我们常说的 PSA 的检测哈，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测啊？为什么它会被列为是前列腺癌筛查的第一道防线呢？
2: 那因为呢这个 PSA 呢它其实全称是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它是前列腺组织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它非常有特异性，在全身其他组织呢不会分泌这个蛋白，只有在前列腺组织里有。那正常情况下它只会有少量的进入血液，那么抽血检查呢，现在的检测能够精准的测量其浓度。那么临床中我们通常以这个0到4这个微克每毫升作为它的一个正常参考范围。那如果说这个抽血中检查超过了这个数值，那往往提示是肿瘤引起来的大量的 PSA 释放入血，那就需要警惕进一步的检查。它成为这个前列腺癌这个筛查的第一道防线，是因为确实它的这个操作比较简便，性价比很高，只需要一管血就能够完成，而且不需要空腹。那适合呢就是做这个大面积的这个人群的筛查，能够发现和这个大部分的

0: 潜在的这个前列腺癌的肿瘤，那个为这临床的诊断呢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
1: 嗯
2: 嗯，那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到我们对于这个前列腺的一个认识的误区啊，可能这也是我们今天将会要探讨的一个重点。因为很多男性可能会觉得自己去检查 PSA 它正常啊，就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我们也发现，临床当中确实是有 PSA 正常，但是呢，确诊之后也仍然是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些案例啊。宋主任，那结合您近期接诊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病例，来给我们大家具体说一说这样的情况。
0: 哦，确实的，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前列腺癌的筛查，尤其 PSA 啊，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普遍了。那么今天我觉得这个节目做的一个侧重点呢，我觉得一些特例的啊，就是给大家进一步的来科普一下，
2: 就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0: 特殊的情况
2: 啊，对，
0: 我觉得这样消除的话，可能更科学的、更严谨的去筛查。
2: 是的，
0: 一方面呢，就是 PSA 的这种正常的。不代表就是没有这个完全当然理想的状态下是应该越接近100%越好，但是呢这只能随着这个检测的技术啊各方面一些指标的改善无限的去接近它，这是我们医学不断进步发展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要承认它的一定的一些这个警惕的一个灰色地带。
2: 是的，是的，是的，也不能说做到100%的正确啊。
1: 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宋主任，就是您刚说的，就是如果 PSA 它显示是阴性，但是呢，这个人他身体有一些临床症状的表现，那我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才要去高度重视？如果我一直检查都是 PSA。正常的，如果一旦查出来，比如说通过我的症状反映出来，我确实是这个，比如说前列腺癌的这个已经到了一些3级，甚至是4级以后了，我怎么样去在最早期的时候能够做到一些这样的预警呢？
2: 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想，我想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PSA 正常，那么我们这项筛查有没有必要做呢？是这个意思啊？
0: 就是这个。PSA 呢，作为应该说现在推荐的，一般是50岁以上是应该常规作为体检项目。
2: 对
0: 啊，因为这个筛查的人群呢，是正是这个疾病的开始出现高发的啊，一般的是50岁以上，然后呢，它的高发人群也是65到80岁就高发人群。那这个人群筛查了以后呢，有阴性的，有一些可以这个追寻的一些痕迹吧。因为早期确实是它是一个隐匿的杀手，可能没有太多明显的症状。
2: 对。
0: 但是如果它已经展现出来了这种可疑的症状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引起重视。比如说这个前列腺这个增生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
2: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东部战区空军医院心胸泌尿外科的宋博主任。那今天宋主任呢，是带我们大家一起破解前列腺癌筛查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啊。在节目当中，如果您有任何和这个心胸系统有关的问题，或者泌尿外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向宋主任来进行提问。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和大家说到了有关于这个 PSA 指标正常，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患上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问题。后半段我们就来看一看，如果说一旦确诊这个前列腺癌的话呢，通过这个确诊的方法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或者更加科学的一些方式啊？因为刚刚我们在广告当中也和宋主任去聊到了，就是他在接诊的患者当中啊，有些就发现 PSA 异常，但是呢发现有的时候这个经过穿刺，然后呢发现各项指标都是阴性的，又没有什么

0: 什么问题，那这个到底，对，所以这到底又是怎么样一回事，我觉得也可以请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
1: 好的，就是那个今天呢，确实我们讲了一下不是这个常见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两种情景呢又比较重要，
2: 对，它都有机会会发生，
1: 因为这个在我们的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平常是能够碰到的，而且容易遗漏的，
2: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筛查的目的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错过了这个 这个黄金期呢确实是这个预后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重点为什么讲了一下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是 PSA 阴性的，我们刚才也举了一下，那么下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前列腺穿刺，那这项呢诊断技术呢是前列腺整个肿瘤的这个筛查确诊啊，进行几级 以及引出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间环节，
2: 对，
1: 它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影像啊，在这个肿瘤指标啊，各项的这个检查中，怀疑了肿瘤，或者说这个已经基本确诊了，但是最终需要的一个这个叫金标准的，就是一个病理，那么获得病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穿刺啊。那么现在标准的一个穿刺呢， 目前呢引导的这个是在B超引导下的做的一个多点的穿刺，一般是两页的话分开的话应该是11针到12针甚至13针，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多针的穿刺呢，就是说前列腺这个组织本身它并不大，在30克到40克左右，这正常的，那增生的可能大一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肿瘤呢它大部分发生在外周带，
2: 外周带是肿瘤高发的70%以上，在外周带，那么单点的穿刺或者是这个穿刺点较少的时候呢，容易遗漏，因为细针穿刺呢减少了病人的痛苦，那但是呢它取到的组织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临床中现在呢是普遍采用的是多点穿刺，多点穿刺的覆盖的这个范围那么抽取的样本量就比较大，能大大提高我们 这个抓取到肿瘤的组织的一个概率，也就是提高它的穿刺阳性率。那在这个讲到这个穿刺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检查确诊的手段的时候呢，有一种特例的情况下，也是一个我们这个现在新技术啊，这个能够带来一些更好的这个诊疗的一个，其实是对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就是我们如何 来对待这种穿刺阴性的，但是呢它的PSA又比较高的，尤其是在10以上的这种穿刺了以后是阴性，磁共振呢评分也在4分以上，但是穿刺了一次呢并不能完全排除，往往呢医生会交代说那你可能过段时间还要穿刺，病人的这个负担呢就比较大，甚至有很多疑惑，他说我既然穿刺了但是医生又不说我没事，因为这个从这个这个发病例来说，来这种假阴性来说的话，那么理论上都是存在的，所以医生会谨慎的让他过段时间再复诊，甚至多次穿刺。那么现在有一个好的就是我们影像的，所以呢，治疗也不复杂，进行了一个
0: 这个微创的手术，病人恢复的就很好，确实也是让很多病人减轻了这个检查的一个痛苦，当然这项新技术还是非常给力的。那宋主任，像因为您是比较擅长泌尿系统肿瘤的一些微创手术，那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包括就是泌尿系统的微创手术啊，它的优势在哪里，又适合哪些患者来进行呢？
1: 那泌尿外科的尤其是像前列腺癌今天讲的，那么它是一个盆底的器官，盆底器官的话位置比较深，然后呢血供丰富，而且它除了这个肿瘤的切除以后呢，还牵扯到一个功能的器官功能的一个重建，就是尿道的重建，
0: 对，
1: 这个是要牵扯到病人的一个是长期的肿瘤根治的一个，二个就是病人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呢它要求比较高。 那么传统手术的时候，那么医生呢就是在狭小的空间里，一个是视野差，二个是操作的困难，
0: 对，操作难度比较大，
1: 出血量多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限制，包括这个出血啊，包括术后的这种我们要尿道跟膀胱，就是说你就不需要筛查了，那么这个 PSA 是一个既简单又经济又方便的一个这个普查的 一个普惠的一个检查项目的话，应该作为这个50岁以上男性的应该是B查，我认为是应该是一个B查，因为我们的体检
2: 项目的
0: 体检的一个B查
1: 项目
0: 啊，其实就是说不管有没有症状到了50岁都得去检查这个啊，
1: 其实我们

0: 在实际应用中，有时候如果考虑到你比如说有这个家族的这种危险的病史，尤其是这个父辈一代，然后兄弟这个这种有这种前列腺癌的这种病史的，就是这种家族危险
1: 有家族史的，
0: 那其实我们推荐更早，可能40岁
2: 就要
0: 筛查。
2: 那比如说还有些人可能会有误区啊，觉得这个有前列腺增生了，有可能就到后期会发展成前列腺癌，这个能够形成一个对等的关系吗？
0: 这个是不能形成一个对等的尤其是前列腺增生呢，毕竟是一个良性疾病它跟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生呢，其实就说不能完全化等号不能说前列腺增生一直发展下去最终就会变成，那么它跟这个其他的一些肿瘤，我们可能这个普通大众里面理解的什么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还不太一样，
2: 是的
0: 所以前列腺增生的话，就是说到底程度呢，正常的去筛查往往大部分都能够去有效的去排除前列腺癌。
2: 好，谢谢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还是非常具体的。
3: 三角鱼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我们先来看到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请问一下宋主任，爸爸今年是82周岁啊，这个是高龄啊。他说5年前呢确诊了前列腺癌，目前是有5年的时间，根治性手术未成功啊，就是做了根治性手术可能是没有成功。他说后来呢，在医生的建议下，每月打一针，一共打了有3年左右 ，PSA 的指标现在一直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期呢还在一直每天服用比卡鲁药片，指标一直正常。那现在呢，医生建议啊，比卡鲁要隔一天吃一次。他想请问一下宋主任啊，这种方法可以吗？就现在的这个他的方法。
0: 这个病人他这个手术方式啊，可能描述的并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我估计是没有做这个根治手术，可能
2: 因为他说的只是根治性手术未成功。
0: 未成功，可能是盆腔的这个粘连，或者说其他特殊情况吧。我们暂且把它理解为这个手术没有切除肿瘤这种是未切除的吧。
2: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呢，最重要的他一个是高龄82岁，
2: 对，是的，
0: 比较年纪比较大，基础病可能比较多，没有做这种根治性手术。那么现在的这个肿瘤治疗，为什么刚才我说的必须是一个个体化的，不能是一刀切的，
2: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能够这么选择的也是一个现在这个医药医学发展的这个带来的。传统认为我们亚洲人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发病率是比较低的，这可能是在20年前的这个统计里面，那时候的筛查比较少。
2: 对。
0: 那随着这个一个是筛查的多了，重视程度的了，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很重要的是平常说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引起的这个尿路梗阻，那么夜尿增多呢，是它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它这个结合年龄的话，应该说的也是一个正常的高发期，但是呢，这平时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 PSA 的这个轻度增高的时候，尤其是在10以下。这个四这种我们叫这个灰度地带，这种的情况下呢，我的建议是一，它的 PSA 的检查应该是说多次来验证是不是增高，因为你这个 PSA 检查的时候，一要注意这个48小时内不要骑行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骑的自行车啊电动车啊，就是局部产生的一些刺激摩擦，包括炎症。包括性生活，这个48小时内呢，就去除这些干扰因素，因为 PSA 增高呢，它不仅仅是肿瘤，那么前列腺炎，然后尿路感染，一些机械性的刺激，它也可以引起暂时性的增高，那这个就是一个假阳性的一个表现，首先我们要复查这个 PSA， 不是单次的一次高就认为它就一定是肿瘤的这个信号。
1: 就您刚刚说了，就是这个关于 PSA 的这个检查，如果他给我报告给我显示的时间是去年10月份，那正常情况下，像一般多久再去复查一下？
0: 一般如果排除这种干扰因素的话，然后感染啊，包括怕的，那么其实这个1到2个月以后呢就可以了。如果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是因为有尿路感染，

0: 或者有其他的，你们前列腺炎这种，这急性的这种，那么引起的增高的话，应该一到两个月后，这种感染因素引起来的这种，应该就消退了，
1: 嗯，
0: 啊，就应该复查了，
1: 嗯，
0: 那结合他年龄的话，他跟那个年轻的这个诊疗策略还不一样，
2: 嗯，
0: 他应该是复查 PSA， 然后加上核磁共振，
1: 核磁共振，嗯，也就这个月他就应该要去检查了啊。
0: 对，
1: 嗯，
2: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想请问宋主任关于纵隔结节的问题。他今年53周岁，说前几年的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1厘米的纵隔结节，然后呢，连接几年啊去体检，大小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他想请问一下，像这种纵隔结节长到多大的时候是需要进行干预做进一步检查呢？
0: 那，嗯，这个其实是影像学里面发现的，
2: 嗯，
0: 跟肺结节有点像的。那，嗯，纵隔结节呢，其实虽然这个发病率没有这个肺结节那么多，
2: 嗯，
0: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诊疗呢，相当于来说对患者本人来说疑惑更多。
2: 啊，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看过很多的后，就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
2: 嗯嗯，
0: 这是应该纵隔的一个特点。因为纵隔呢，它的一个结节呢，如果说这个影像学的提示的异常的话，
2: 嗯，
0: 其实像这种结节多年的不变化的，
2: 嗯，
0: 有1公分的，
2: 嗯，
0: 也没有什么危险信号，
2: 啊，
0: 我们可以归类为就是它是低危的
2: 啊，
0: 低危的。但是呢，
2: 嗯，
0: 纵隔结节呢，它的这个可能的，就是说我们叫组织来源也好，
2: 嗯，
0: 我们要性质也好，
2: 嗯，
0: 它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
2: 嗯
0: 啊，虽然这个病并不常见，
2: 嗯
0: 啊，发病率低，但是呢，它有可能是淋巴的，也有可能是啊，胸腺的，
2: 无法确定它的，
0: 哎，也有一些是畸胎瘤，
2: 嗯，
0: 有的是胸腺瘤，
2: 嗯，
0: 啊，有的是淋巴瘤，这是可能恶性的，很多一些良性的，
2: 对，
0: 这良性的一些淋巴结。是单纯的这种炎症，这种炎症刺激的这种增生，大，
1: 嗯，
0: 也可能也表现一个结节。
2: 好的，那就是他这个反正几年也没有什么多大变化，实际上可以不用去理会他了。
0: 每年进行观察，
2: 体检的时候，对，还是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0: 他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干预，其实这个没有一个，
2: 嗯，
0: 现在还没有一个绝对的那个，除非它是快速增长可以考虑。
2: 好的，谢谢宋主任，
1: 嗯。好，我们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啊，最后再来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宋主任，他70岁，去年呢前列腺已经做了微创手术，他想问您一下，以后还会不会增生？如果会增生，一般要多少年？平常生活应该注意什么？您可以简单跟他分享一下，解答一下。
0: 啊，是一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手术是吧？
1: 对，
0: 良性手术。
1: 嗯，
0: 那前列腺增生手术呢，它跟肿瘤手术的区别就是它这个良性疾病它是做的前列腺的一个部分切除，
1: 嗯
0: 啊，如果是它做的不是弯除的话，那么理论上的话它会这个残留的腺体还会继续增生，
1: 嗯
0: 啊，因为它毕竟是个良性的，不像前列腺癌就直接全部切除了，
1: 对，
0: 就不存在这个前列腺组织的再次增生，
1: 嗯
0: 啊，那么良性疾病的话其实

0: 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1: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

0: 就4亿元资金流向报案，公安不予立案，多次沟通发律师函讨要资金均无回应，直至2026年6月实名向纪委监委举报，衡水市监委才受理线索，联合公安核查流水。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啊。好，来我们来聊一聊是什么，孙律师。你看啊，这个衡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副局长啊，崔某雷，安平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马某，还有呢，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崔某东，是吧？他们呢是要求啊，就是把学校75%的股份转给他们啊，强迫是以2块钱价格转让了价值8亿的股权，强迫啊，这什么行为啊？这是一个有点像受贿，有点像职务侵占，还是一个强迫交易？是什么样的一个刑事问题？8亿的这个价值的股权呢，给抢过来呀？啊，
2: 主持人，他这个行为呢，三种可能性都有，那么就要看这个调查部门呢调查的结果如何了。如果要是查实公职人员呢是利用职务的便利施加压力，以这个2块钱是近乎无偿的方式取得的这个巨额股权，其实没有真实的交易代价的，那么他可能就属于这个收受贿赂了。这个股权的价值呢就可以收受这个认定为收受换贷的金额。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强迫交易罪。那不就是如果是以阻挠办学或者利用职权施压等等的威胁手段强制这个大额转这个股权转让的，那么可能涉嫌这个强迫交易罪，叫区分情况了。
1: 嗯，职务侵占不会是吧？啊，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是吧，因为是一个类似于受贿。对吧，非国家工作人员是一个职务侵占，身份的不同，罪名的也不一样，是吧？
2: 对对。
1: 啊，那这两个哪个可能性大呢？不好判断哈。
2: 目前还不好判断。
1: 嗯，但是你看，就是这个报道里提到说，经过多次的博弈啊谈判，最终是被迫转让啊，你怎么来举证是被迫的？是不是？就这个报案的时候要举证啊，就这个证据方面会难取吗？像这样的啊。
2: 这块是不好举证的。如果是被迫的话，假如说是以这个利用
1: 一路显示啊，就是崔某东啊曾经安排呢违规办理学生的学籍的手续啊等等啊，然后呢参与学校的这个什么，就是比如说土地竞拍啊，还有这个崔某雷是吧，频繁对接银行的还贷啊项目的批文办理等等很多，包括马某，那三个人嘛就多次下达转账指令，哎，就是全面插手校内的多项事务，这个是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类似于就是这种什么公务员法呀等等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吧。就这块你也提一提，因为除了刑事以外，那肯定如果涉刑了要双开，还是有什么样一些处理？就这块啊，
2: 按照这个公务员法还有这个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规定啊，要求呢这个公务人员呢是不得违反规定从事或者这个参与盈利性活动的，如果是有违反的话，并且领取报酬的，那么要予以这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的这个进行处分，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可能会降级降职撤职，如果特别严重的话还要这个进行开除的。
1: 那如果前面已经涉及到了刑事问题，后面就直接就双开是吧，就双开了。
2: 是的
1: 啊，但是有的人那个崔某东啊他已经是退休的公职人员，像这样呢也是受这个从业的限制，也是受这两个规定的限制吧。
2: 是的，
1: 是
2: 嗯
1: 啊，但是没有公职了，那就是开除党籍是吗？
2: 开除党籍，对。
1: 好，这是关于这三个啊。还有是什么，就这个除了举报崔某东、崔某雷和马某三个人以外啊，这个学校的创始人韩世辉呢还对实际控制学校财务的高某以及秦某进行了举报。就这两个人是干嘛呢？你看啊，这个高某呢控制学校的财务以后，学校的学费啊、伙食费啊、住宿费等等核心的营收款项啊不再统一入学校的对公账户，而是分流到你比如说智臻教育咨询、衡水艺虹啊、正如教育、河北邦豪建筑公司等等多家校外机构，就他这个资金啊持续被转出。这是什么行为啊？像这样的啊，被受罪了吗？
2: 这个他把这个学费、食宿费等等这个费用啊，分流到这个校外公司。如果能够查实他是利用职权的话，侵占转移财产，那么可能就涉嫌一个职务侵占罪了。
1: 这两个人不是公职人员，高某和秦某，所以是职务侵占罪

0: 是吧？啊，
1: 嗯，
0: 那职务侵占罪这个是怎么量刑？
1: 职务侵占罪一般来说是这个三年以下。它分几个档次，要是数额小，3万块钱到20万块钱的是三年以下，如果是20万块钱以上300万块钱这个区间的是三年以上10年以下，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巨大的300万块钱以上的，那么就是10年以上了。
0: 嗯，在2025年4月，海事会呢以职务侵占为由向安平县公安局提交了刑事的控告材料。申请的核查大约4亿的校内的资金流向，但是当地公安呢最终啊出具了不予立案的决定。哎，这个到底对不对？这么多，前面5个人是不是有可能有职务侵占啊、贪污或其他那些啊等等，他都已经报案了，为什么警方不立案呢？
1: 这个案件当中警方不立案的原因，片子里边没有，
0: 而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以外还要再赔偿是吗？还是要再承担一个还款还债的义务，除此以外，
1: 还债的义务，
0: 那担多大比例的还债的这个义务啊？连带吗？
1: 这时候就看造成损失的过错程度了。可能就要进行另案的诉讼了。
0: 那就是韩世辉夫妻两个另案诉讼这些所谓违法违规的在职或退休的公职人员是吗？
1: 啊，是的。
0: 那巨额呀，上亿呀，也还不了怎么办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如果还不了的话，那就是这就是一个民事责任的问题了，它就是它不涉及一个刑事的问题了。刚才的那个讲呢，他们涉嫌职务侵占罪受贿了，那是已经该处理的处理了。
0: 对，那还不了
1: 这个，如果是下面继续执行不到位，那么这个案件民事案件可能就执行就结束了。如果是能够认定他是有财产，是拒不执行的话，可能就构成一个拒不执行判决罪。
0: 拒执犯罪啊，最高判7年，但是大概率可能难以执行到位啊，那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债多少个亿，对不对啊？
1: 对，数额太高了。
0: 是，那只能是执行的终止，将来有财产再执行恢复，但是希望比较渺茫，学校可能也难以为继，你看看啊。所以这个反映出很多问题，监管去哪儿了？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对吧？就是公职人员怎么能强占股权，怎么能违规参与学校的经营，而且侵占学校资产等等，反映出哪些问题？您谈谈反思好吗？咱们也就1分钟不到了。
1: 主持人呢，这个案件当中，首先呢是要保障这个教学秩序的稳定，避免呢
2: 也是我们调养身心的好时节。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坚持贴，贴后的松快感跟推拿按摩完全不一样。现在99元十盒300贴的回馈价，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0
0: 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熠熠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前行。很多朋友啊，长期呢处在亚健康状态啊，入睡硬承诺啊，咱们身体里啊每天都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呢地里的杂草。同含春糖灵芝孢子油，富含的每一股龙是重庆周边啊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夏季的平均温度呢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极佳。五龙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城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的2晚式5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呢，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呢亲自带队啊，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华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啊，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想和主播一起避暑有舞龙的朋友，要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
3: 派出所啊，带他到公安局专门有一个司法鉴定中心来对他的伤势程度啊进行一个鉴定，如果是轻伤，那么可以要求

0: 公安机关那进行这个刑事立案。如果不是轻伤以上的伤，
1: 嗯、
0: 那么可以要求派出所哎治安管理处罚，或者直接打官司找他要这个协议上面的这个7万块钱。如果今后还需要看病的话，超过这个10万块钱的话，那么还可以再继续要，
1: 再主张啊产生的损失，继续主张啊。哎，但是因为你看他都没有提到，所以我们特。

0: 国际在中国香港正式宣布独家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以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让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本次服务升级进一步简化了补贴申领流程，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仅需绑定银联卡和港澳本地手机号码，就能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补贴申领，无需额外填报内地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领取补贴后，港澳居民在广东省指定线下商户购买家电及数码产品时，可直接抵扣消费款项。本次国家补贴可按商品售价
1: 话题帖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护旗啊，特朗普先宣布的，那么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呢顺势也暂停了所谓的对等反击。那么双方停下来之后啊，能停多久呢？因为我们看之前也有停火，包括有什么谅解备忘录等等，但是似乎都是就是说难以维系啊，维持不了多久又得打。那么这一次的暂停您怎么看？有什么特殊性吗？还是说估计也停不了几天？您怎么看呢？
3: 我觉得第一，这一轮有没有停都值得怀疑，因为今天这个从中东的一些情况来看，这个约旦、沙特跟美国还有伊朗其实都有涉及到打击的相关信息啊。美国方面宣称是拦截了伊朗的导弹突袭，那么然后呢，沙特跟美国方面对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进行了空袭。就是我觉得对于各方来讲啊，那么口头上面宣布要进行谈判，那么可以进行停火，跟手底下这个下手来发动攻击之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没有什么矛盾了，就是我可以说和平，那么甚至你也可以认为就是心底里大家都认为是可以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基本的诉求，而且呢也都认为自己相对于其他各方来

0: 几乎是九死无生的，就九死一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讲，这个很考验他的决策，当然决策又恰恰不是他的优势，因为想要在如此糟糕的境地，你想要找出一条道路的话，你需要有这个，就是一定的执行力，你需要有情报分析能力，你需要能够调动，合理的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就这几个能力，哪个是之前特朗普所表现出来很出色的？那这个美国国内现在就认为说坏了，这个很麻烦，但是又没有人愿意真正出来去所谓制衡特朗普，那么大家都想要看着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终结。所以这种情况，那都美国国内的问题首先是很难解决的。
1: 就是美国国内可能也知道特朗普这个烂摊子不好收拾，但是谁愿意去帮着特朗普收拾呢？或者说，谁能够影响特朗普接下来的判断和决策呢？这都是打上问号的，对吧？其实我有点回想起我们之前说这个美国的三权分立等等等等，结果你看这个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所谓三权分立根本不存在，对吧？那么特朗普还是按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打怎么打，想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动手啊？我们看到特朗普提到说他要达成一个新的停火协议，我看到有很多分析认为啊，特朗普这就是明确表达对此前达成的那份协议，就是那个一页纸的那个每一谅解备忘录是非常不满的啊。这个
2: 800个呼吸孔，湿气秒排，杜绝螨虫滋生，陶层水牛皮皮质柔韧抗撕裂，孩子蹦跳踩踏也不会有裂痕。就是这一床陶层水牛皮凉席，今天不用3-4千了，到手仅需1029，还是升级款，厂家低价整包收购的原皮，仅此一批。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吴先生自己用着好，买了5床送人，说1000块钱包红包都拿不出手，送这外面要好几千的席子。太大气了，林阿姨订购一床，说夏天完全不能够开空调，用牛皮凉席，这关节也舒服多了。曲先生把自家和两边的老人都置办上了，说铺上去很好看，睡着也舒服。谢谢，牛皮凉席一定要买对。
1: 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
0: 在所有细节上面的要价几乎差距都太远了。你比如说，伊朗要求最基本的，那伊朗应该是你美国非法扣押的资产，你应该解封啊，美国单方面进行的制裁，你应该解除啊。但就这件事情，在美国国内，即便特朗普点了头，美国国会会批吗？怎么批？就这里面很多东西其实几乎是死结，就更不用说伊朗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对周边这些美国基地以外的目标的打击，那包括美国基地本身，那么是不是应该在中东存续下去？就这每一个问题，大家的目标都差的极大，那这种情况之下，都认为自己比对方能够拖得下去，那么那当然几乎没有给外交谈判留下太多的空间。就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讲没有任何一方认为自己就打不下去了。那么当然，既然在战场上认为自己还能打下去，为什么会在谈判中有一个很大的让步呢？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正去谈，特朗普之前是想要特别快的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萝卜快了就不洗泥嘛。那萝卜快了不洗泥，你要是弄得很清楚的话，那就不可能谈出一个东西，就不可能达成特朗普那个迅速的达到一个，哎，似乎让各方看到一个终结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只能是模糊。就我想，特朗普当时是清楚的知道模糊的原因的，那只不过是这种的模糊原因给特朗普带来的政治压力，那么特朗普采取这样的方式去解除而已。我想就是说什么这个跟特朗普没关这件事情，我是很怀疑的。
1: 也就是说，就是越是清晰的说得很明白，咱俩都没有歧义的这个协议，它反而是会让矛盾公开化、尖锐化，那就更达不成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个人是这种看法。
1: 啊，那就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你其实不能说每一备忘录的模糊地带导致了这个后边冲突再爆发，应该说就是因为有这个模糊地带，双方才能达成这么一个备忘录。如果没有这些模糊地带，那这个备忘录连达成都不可能，是吧？
0: 根本不会那么快的达成。
1: 说我们说一下接下来的局势发展吧，就是目前美伊之间反正好歹啊是暂停互协了，没有公开化大规模的互

0: 将袭击动手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暂停期间，双方这个外交谈判上会怎么搞，哪些外交渠道，谁在居中斡旋，这个外交的渠道畅不畅通，这些问题班老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吧。
1: 首先我觉得外交渠道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因为我们讲其实美国国内和伊朗国内大家也都觉得要谈，但是就是各方也都有强硬派，那么谈的时候呢，就是即便在接触的这些相关的利益群体也很怀疑就是这种谈判的前景。当然我们说所有人都知道，理性的判断大家都觉得自己撑不住，都不应该这么去拖下去。所以你看无论就是之前很努力在前台去进行这种斡旋的这个巴基斯坦也好，中东的像卡塔尔，包括我们说像阿曼，还是在做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在之前已经似乎取到效果，但是以这样的结果那么再进行的话，那各方的信心其实都会大量的下降的。所以我们说谈判它是有窗口的，谈判的窗口是很容易就会关闭的，那这个也是各方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说之前谈出来的这个东西一度这个就是等于我们讲言和谈判这一派啊，似乎觉得似乎声势上来了，但是现在还是以打的方式来解决。那么在各方都会出现，就是主战派那他的这种发声的音量跟效果就上升，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谈判来讲，就现在肯定还是那么传统的一些渠道在做努力，而且我相信就是很多的大国也参与在其中。但是美国的国内的问题，伊朗国内的问题，它不是通过外界的斡旋就能解决的。那么相关的国家国内的整个的决策体系，包括整个地区的安全框架，它也不可能靠这个各个国家的努力，靠世界各国认为自己撑不下去就能够改变。因为它很多问题就从开打那一刻大家就知道有很多国家国内的制衡已经崩掉了，那这种东西不改变的话，我觉得前景我个人是不太抱希望的。
0: 那么白老师，关于这个美伊的这个博弈啊，我们继续关注它的动向。我们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俄乌冲突这个方向。最近呢这个乌克兰的动作不少啊，咱们之前节目中啊谈到乌克兰袭击了伊朗的商船啊，似乎俄乌冲突和这个美伊冲突也发生了某种联系。当时谈这个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说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很巧妙啊，因为泽连斯基马上要出访英美，寻求英美得等西方各国的这个军事援助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乌克兰敲了伊朗一记闷棍，相当于是给美国表忠心了。那么我们来说说泽连斯基最近的这个出访求援的动作。先来关注到他的第一站啊，7月27号泽连斯基抵达了英国进行访问，也成为了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这个上台之后啊见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啊。那么接下来呢他又到白宫去见特朗普，总之一句话就是求援啊，寻求英美西方的援助。那么我们先来解读他在英国的这一站啊，对于访问英国的这一趟而言，具体来说泽连斯基的要求、目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于泽连斯基来讲，他就是所有能够提供给乌克兰的远期的、近期的，那么能拿到更多就好啊。对，因为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讲压力是很大的。那么你看这一次英国方面向他提供的，就是翻译过来应该叫做石斗篷吧。那么这个系统呢，在乌克兰国内还是能够提振信心，

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时间、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3: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3: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3: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下午和各位来5点钟了啊，我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啊。那么你就脑子里有一个有件事儿啊，每天傍晚有件事儿完成啊，干嘛呢？听小东的节目啊。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呢？是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是因为我们那些遇到困难的听众需要你的帮助啊。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听个广播，所有人那么一听，哎，这事儿小东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能提供关键性的信息，那么就能帮到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所以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可以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我来报号码啊，02584652577 02584652577 啊。咱们今天还是先接电话再看微信问题啊。来，盐城冯女士，你好。
5: 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4: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5: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嫂子的一个交通事故。
4: 你什么的一个交通事故？
5: 交通事故就是你提。
4: 谁的交通事故？我刚才没听清，是你，是不是你本人是吧？

0: 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是不是认定他违停？
1: 没有写违停两个字。
0: 那交警怎么写的呢？他就是什么中老年人啊，或者是中年人是什么还在上班，压力比较大，对不对？长期身体处在亚健康的状态，老年人也是的啊，来点什么风吹草动的，别人都没事，你就赶上了啊！今天咳咳的，明天就火拨打电话025-6816-8095咨询报名。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儿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上几天呢？正好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教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重庆就摇头，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空，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五算酒店，全程都安排上了，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的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假咱们舞龙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
0: 私信呢？点完私信之后，你就给我发“健康”两个字。或者你说小东我打字儿这个打不好，你就看你点私信，你手机下边会出现灵芝精华四个字，你去点它，你一点就跳出一张海报，你就扫那个二维码啊，小程序码就能够下单购买了。999四瓶啊，你有两个选项吗？两瓶装的是599，四瓶装的是999，显然999的更划算。但你说小东我第一次买我就买599的可以的，但是你下次就是你很难以这个价格买到同含春堂这个连锁大药房的灵芝孢子粉。你如果上海有朋友的话，你让你朋友去店里问一下，你说你给我去你们上海的那个同含春堂大药房里，你给我拍个照片，就是那个
1: 最近骨折、就是、
0: 那达到上天等级没有？
1: 对，屏上的那个十级伤。
0: 十级啊，好的，十级。丈母娘多大年龄啊？
1: 69周岁。
0: 69周岁，好了啊，十级。那现在这事处理到哪一步呢？
1: 现在就是法院看了
0: 啊，你们起诉那个施工的施工方了是吧？
1: 起诉施工方
0: 啊，索赔的金额先告诉我，当时医药费花了多少？
1: 啊，医药费
0: 啊，不，你这样吧，你就告诉我总的索赔金额、啊。现在不是打官司了吗？而且是你方起诉啊，总的索赔金额多少？
1: 对，总的索赔金额是

0: 这不是都这都打了官司了吗？这还用算呢？那个诉状里不是写清楚了吗？索赔金额了吗？
1: 对，
0: 13万。啊，就13万多点是吧？
1: 对，是。
0: 这个里边包含了，就是医疗费，也包含了因为评上的实际伤残嘛，也包含了伤残的这个赔付，对不对？
1: 对。
0: 好，13万多点，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你说。
1: 现在是法院判的，就是我们伤者要承担10%的责任。
0: 哦，要一审已经宣判了，对不对？
1: 对。
0: 啊，那现在10%，那就13000嘛，那剩下的12万多，对方现在已经赔款了吗？
1: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对这个宣判、这个审判的结果？
1: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10%的责任有点不合理。
0: 啊，你觉得对方应该全责？
1: 对，是当时
0: 是
1: 这样的，就是当时
0: 不说当时，你就告诉我判决书里就你丈母娘要承担10%的什么样的未注意自身安全的事项？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很难说得通啊，太牵强啊。
1: 对的，
0: 我是这么看啊。你们现在什么打算呢？
1: 我是打算提起上诉。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10%的责任，不合理。
0: 我不替你做，我不替你就是做决定，啊，你有上诉的权利。但是呢，我是认为，当然了，还有一句话说在前边，我这么认为不代表说你上诉二审一定会打赢官司。
1: 嗯，
0: 我这么认为，可是人家，你二审法院是不是这么认为？那不好说啊，对不对？二审法院可能就认为那一审判决就是正确的。啊，就是于法有据的，那么可能二审法院就会维持原判，不排除这种可能，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如果来问我，你说小东，我要不要上诉？我上诉能不能赢？我没法回答你，知不知道？但是你要是问我，你说小东，这个一审法院判我们10%的责任，这个关于我丈母娘的这个过错的认定你怎么看？那我告诉你，我可以说，我告诉你，我认为我听下来是有很多疑问的。我认为这句话是过于笼统的。我认为如果一定要判你伤者这一方10%的责任，请列举我未尽到自身安全义务的那个具体事项，你得给我说出来，我怎么没有尽到安全义务。那我岁数大了，我可能老花眼，我可能眼神也不好，你就离地40-50公分飘根线，我这事本来也不应该存在，那这怎么叫尽到那个义务呢？
1: 对，是的，
0: 这是我的看法啊。你要不要上诉你自己决定，你上诉之后二审是不是官司能打赢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单纯的问我，你说我一审我下来是这个理由啊，我丈母娘过错是这么描述的，那我只能说我有非常多的疑问。我认为更负责任的应该是列举，就你上午说的就是这个突破口。
1: 好的
0: 啊，而且你自己有律师，这个事情没有复杂到什么还要找一个什么更厉害的律师，啊，你自己有律师，他都打了一审就够用，就是这个突破口。但是你只不过是这个突破口，二审法庭认不认？我告诉你，这个没有人能够给你判断，包括你的律师，只能是试一试。你们家属呢，心态也要好。什么叫心态好？二审如果维持原判，你们仍然要，而且二审是终审了嘛，对不对？你们仍然要承担10%的责任，那就认了。这也不是律师无能，我就告诉你。
1: 对，上律师也跟我讲呢，就是因为一般的二审的话，他如果说认为一审没有就是那种明显的过错的话，就是可能不太会支持说。
0: 你们现在就可以进直播间去看，你说我要看啊，小东老师说的那个心扉的马桶我要看，小东说的那个飞利浦的晾衣架，这些都是你在线下门店能够正经买到的。现在有个问题啊，当然包括飞利浦，我也问他们，我跟他们说过，我说你们有线上款吗？他说有。啊，我说那你线上款和我们推荐给听众朋友的线下款区别？他说很简单，用料不同。啊，他说你看很多线上款卖得很便宜，但是用的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没记住，大概你这么理解，是某一种塑料。啊，是某一种塑料。但是他在线下门店里，你去商场里能够买到的晾衣架，电动晾衣架用的是航空铝，那个钢丝绳，它不是那个电动晾衣架给你可以上下，中间不是用钢丝绳吗？连接的吗？那个钢丝绳都是304不锈钢的，而且线上款的承重很低，25公斤、30公斤，线下款就我们直播间也推荐给大家的是45公斤、60斤，大概是这个情况，啊，晾衣架呢？那我问飞利浦，我说那你。

0: 你们推荐你们飞利浦的这个受众买什么？他说那当然是线下款的，因为用料好，而且功能多，可以语音控制，用的又方便，使用的年限又多，你晾个床单甚至晾个被子啊，你都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砸到人啊。所以在选品上，在选品上啊，我们有听众说，小东，那我去拼多多上也能看到，可以啊，你就去买，你买了之后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你告诉我，我就让厂家啊不仅那个退了给你，还让厂家赔钱给你啊。拼多多上现在专门有一些人干这种事儿，你买了之后他发给你个纸盒箱，里边一卷卫生纸，但我到现在都没太理解，就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啊，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什么你收到一卷卫生纸然后你还退货呀，我们有听众还退成功了啊，所以他这么做的目的我也没想明白是什么啊，但这也说明消费者在网购过程当中要加以甄别啊。我问大家，我说那个智能马桶和电动晾衣架，你们自己去商场买过的家庭，你们告诉咱们没有使用过的家庭，你们使用的怎么样？来，我们再读一些信息。爱拼才会赢，他说小东老师，我用过智能马桶好多年了，对痔疮非常有效啊，痔疮就是要干净。昨天就有两个听众说，用智能马桶对痔疮很好啊，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听众说，这个智能马桶对于妇就是女性朋友是非常友好的。啊，但是我想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它不能治病。啊，它不，我们给大家智能马桶选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这个商家在宣传的时候就告诉你智能马桶能干嘛，能治妇科病，智能马桶能治痔疮。我说这就是骗人。啊，这是骗人。但是我们确实收到有一些听众说痔疮患者呀，这个和对女性很友好。我理解这种友好是什么呢？因为它是温水冲洗，它就会让这个我们个体的这种卫生程度啊，局部的干净程度再提升。我觉得大家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问题啊，你不能把它当成你说哎呀，这个我有小东
1: 西。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原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

0: 代理律师，你可以不告诉保险公司，但是你要告诉你的律师啊。
1: 嗯
0: 嗯，就这样啊，接下来不能怎么办？评不下来就评不下来了，你拿不到这部分钱。
1: 好的。
0: 哎，接下来就是看保险公司怎么，你们怎么跟保险公司协商医疗费的赔偿了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啊，好，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谢谢小龙。
0: 不谢，不谢啊。好，再见啊。
1: 谢谢。
0: 嗯嗯。啊。王敏说：“小东老师，有机会帮我们找一找价廉物美的擦窗户的机器人呗？这个太实用了，我们来试试看。啊，我们来试试看。啊，四瓶能够吃多少天？你看一下上边的那个服用的，我印象中是早一天两粒，一次一粒，你看一下是不是？你就能算出来多少天。啊，笑看人生说：小东老师，我买的洗地机，连我九岁的小孙子都帮我拖地，买的超值，是不是？”啊，就是我们收到的洗地机的这个反馈，当然机械存在故障，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就遇到故障了，那么我们帮大家协调海尔，能换的就换，能退的就退，能换的就换啊，实在是超过了他们的那个质保的范畴了，那么正常让海尔免费修啊，是这样的，就是机械嘛，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你们家用到哪一天可能就出问题了，正常找客服维修啊，这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收到大量的真的是大家好的反馈啊，说的最多的就是小东怎么没早点买啊，咱们最近没有洗地机直播啊，我就是，而且你不一定在我们直播间，你自己出去去买嘛，这个渠道很多啊，我只是

0: 祝您即刻换新。
1: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1: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1: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0: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3: 好了啊，今天就是这样。AT 问我说，智能马桶是不是能洗屁屁？对的，啊，它最奇妙的就是这个清洗功能，还不是说坐圈加热呀，冬天不凉，那只是舒服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核心功能就是它让我们变得更干净卫生啊。至明日的午，这个朋友他说，小东老师，我准备装修，要到11月才能装，这个时候能买吗？可以买。啊，是你买了之后呢，你先不安装，不是吗？等你到11月的时候，你去找客服去安装，或者你来找我都行，我们就安排，我们就找厂家，让新飞派人上门给你安装。为什么这个时候可以买？是因为等你等到11月份买的时候，它就变成7999，啊，商场里再打折变成6999，甚至再打折变成5999，你觉得挺便宜了。但是在小东的直播间，啊，哪怕商场卖5999，我们仍然比它便宜。

0: 的记忆。2008年5月12日，汶川、北川等地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当时的北川县城曲山镇成了重灾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抢险救援分秒必争。灾情就是命令。5月14日，15名空降兵从近5000米高空实施盲跳，率先打通震中孤岛的信息通道。紧接着，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民警、医务人员、专业搜救队等数十万人，志愿者100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星夜兼程奔赴灾区，用血肉之躯在废墟之上筑起了一条条生命通道。震后仅一个月，中共中央就做出正式决定，举全国之力对口援建汶川地震灾区。闻令而动，全国19个对口援建省市肩负神圣使命，奔赴灾后重建战场。在纪念馆2楼的展厅里，有一个挂满各地对口援建工作指挥部牌子的橱窗，牌子前还摆放着当时用过的物品，土产上留着北川新鲜
1: 的报道。
2: 在如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一名听障人士前来咨询儿童诊断证明需要提供哪些材料。通过手语在线翻译平台，他与线上手语老师进行沟通，手语老师再将需求信息反馈给窗口工作。
3: 网络捐赠呢，实现一个新的提升。
2: 在平台合作方面，江苏各级慈善组织也在持续发力。江岩告诉记者，江苏正努力将慈善融入更多生活场景，通过大数据分析捐赠人群特点，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偏好，让捐赠不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3: 我们呢也是持续深化与这个腾讯公益包括公益宝等头部平台的一些常态化的这个合作，依托这些平台的流量啊，包括资金的扶持啊，有效的开展这种主题的募捐活动，包括慈善专场的活动，那么推动这个捐赠场景的多样化啊，将我们慈善捐赠呢嵌入比如说运动啦、社交啦还有休闲消费，包括理财一些生活场景，努力做到这个扫码就能捐点点就能参与。
1: 近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就在今天，江苏电网的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844亿千瓦。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了解到，截至目前，苏州、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6市的用电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我省各地供电公司加强对电网巡查，多措并举，做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保障居民清凉度夏。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4: 入伏以来，江苏各地持续高温。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巡视中发现，学府路附近一处分支箱温度异常，附近开关站高压柜也出现紧急缺陷，影响周边上千户居民和企业正常用电。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耿斌：
5: 城市道路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复杂，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共同责任，这就要求我们的交电员必须要具备综合的全面的素质，不仅要有过硬的驾驶操作硬实力，也要有那个示范讲解的软实力。
6: 接下来啊，我们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呢？ 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

0: 8.8块8，直接让您提。
1: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有些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不但没有更精神，反而越待越困，注意力下降。有人说这是寒气入体，也有人说房间里缺氧。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主任医师孙红为您揭晓真相。
6: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红。空调房里犯困通常不能简单归结为身体受寒，也不宜一犯困就说成缺氧。真正可能起作用的因素往往是几件小事儿凑在了一起。门窗长时间关闭，人员较多，二氧化碳和各种室内的污染物逐渐的积聚，体室通风不足，再加上温度不舒适，久坐，睡眠不足，或者是喝水少，人自然就容易昏昏沉沉。就像一间坐满人的教室，时间一长，空气变闷，注意力呢也容易跟着掉线。建议根据室外的温度和空气的质量来适时的通风，有条件的场所可以使用新风或者是排风的设施。同时呢，定时起身活动，适量饮水，把温度调到舒适的范围。如果乏力持续存在，或者伴有胸闷啊、气喘、头晕等症状，应离开现场并及时就医，排查贫血、感染、睡眠障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新闻广播。
1: 19: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在暑假期间，我省不少的幼儿园都开设了暑托班，解决学龄前儿童假期无人照看的难题。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2: 上午9点多，在南京玄武中林农科院幼儿园，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各类活动。在托班教室，26个小萌娃玩起了会跳舞的小蛇游戏。老师用保鲜膜盖住脸盆，上面放着五颜六色的扭扭棒，轻轻一吹，小棒子就如跳舞一般。老师张荣说，除了带孩子们玩游戏，也会在情绪、行为习惯等方面帮助孩子们过渡。
3: 因为有的小朋友才上这个幼儿园嘛，情绪会波动比较大一点，希望能帮他们有过渡，以及一些行为习惯呀，这上面在家和在幼儿园肯定就是很大的不同嘛。然后这个上面也希望能帮助小朋友有一个过渡，接触新的小动物。

0: 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1: 日本国土地理院也发布信息称，在地震发生时，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最大约84厘米的地壳形变。
2: 再把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访问了白宫。美乌总统在白宫会晤，这是去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而美以领导人在白宫会晤，则是今年2月底美以联合袭击伊朗以来的第一次。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说，整个会晤持续大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在战与和的关键节点，美以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
4: 态势，但是这种态势是有限的，难以合二为一。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乌克兰此前就加强与以色列的无人机合作，近期更是直接攻击伊方船只，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回击是不太可能直接对乌克兰进行更强的军事打击。而乌克兰同时强调的是，现在伊朗和俄罗斯在进行情报合作，乌方在进行监控，这样的一种关注也是试图改变美国的认知。而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希望欧洲国家更多地看到中东态势的变化，支持美方的目标。但是从目前来看，这是一种交易性的置换，也就是说，当欧方更多投入的时候，美国更多关注乌克兰，而欧洲国家介入的力度和意愿仍然是有限的。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梳理今天，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范围降雨将贯穿南北，局地有强对流过程。同时，
1: 就跟做熏蒸雾化理疗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直接，效果立刻看得见，眼睛会感觉清晰透亮，水水润润，再看东西也觉得不费力了。今天的晚间听众更是专属的独一份福利，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可以多填78元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健康枕、冰丝凉席，整整4重好礼，全部包邮送到家，仅限晚间听众，别的时段呢都没有。您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一路繁花的游五龙，万般风情焦阿姨，6天5晚的这个舒适游呢，我们再次和大家推荐到啊。很多人一听如果说是去重庆的话，可能会说重庆是不是太热了，是火炉子。其实呢，这个五龙啊，它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0到25度，因为它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的奇观，虽说是山城，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暑假呢，去哪儿都贵，但是呢，我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啊，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而且呢是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包括所有的酒店，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依旧是我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会带队陪您一路同行，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就可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进行报名。 很多朋友啊，长期是处在亚健康状态，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无异于在身体里埋

0: 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持续下降，各类小毛病会接踵而来，慢性病慢慢的找上门，衰老速度也会悄悄加快，等到去医院排队挂号，花钱受罪不说，还会拖累家人。今天243年历史的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打造的免疫双保险来了。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咱们身体里每天都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是地里的杂草。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富含每百克 60.5 克灵芝三贴，是国家标准的数十倍。它像一支精锐突击队，在身体里主动巡查，发现病毒坏细胞，立刻就可以冲上去干掉，不给它生根发芽的机会。这就是咱们的免疫力。孢子油是雪中送炭的精准强化，它能快速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细胞，帮助身体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新建立防线。这不是慢慢提升，这是给身体一次强效充电，帮您平稳度过恢复期。《本草纲目》记载，天下赤之出金寨，同含春堂只选大别山腹地金寨的赤灵芝，三贴含量是普通灵芝的3到5倍，多糖超紫灵芝2倍。您吃到的每一粒孢子油都是大自然的细胞修复密码，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孢子粉才能够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软胶囊，一粒孢子油的吸收效率顶得上20袋普通孢子粉。咱们中老年人呢，脾胃功能弱，吸收能力差，孢子油就是营养直达车，不浪费一分钱，不吃半点亏。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把孢子粉放在纸巾上按压，能看到褐色的孢子油渗出来，这就是有效成分。孢子油就是把这层最宝贵的精华直接浓缩给您。不少朋友选购灵芝孢子油，看重香气与口感。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拥有灵芝特有的自然清香，入口纯正柔和，依托饱和脂肪酸脱除工艺，孢子油清澈透明，低温下结晶分布均匀，带来纯净口感。想要体验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孢子油就可以下单。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真。
4: 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北京时间19: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5: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点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要和各位来聊一聊的是消防机器人。其实呢，现在机器人技术在各个场景都在不断的深入，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消防场景。
0: 对，
5: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比如说我们提到消防机器人，你想象中这个机器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他们应该有哪些消防员可能不具备的本领呢？欢迎你来和我们互动。
0: 对，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啊，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
6: 感性的一些设施，然后呢，感受到这里有一个起火点。那么首先呢，这个系统就会派遣一台这个什么四轮足机器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机器狗，赶往现场。

然后去看一看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机器狗的身上呢会装有各种各样的传感装备，同时呢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链路，然后回传到这个大模型的控制中枢。如果真的有情况的话，那么这边消防控制室里面的这个值班机器人，这个值班机器人它是一个轮式的一个底盘，对吧？它可以就是上下伸缩，同时它有一个很灵活的机械臂。 这就意味着就是说按照我们现有的这样的消防控制室，我们现有消防控制室会有一些机柜，然后有一些按钮，正常来说是由我们人力来操作。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机器人它就会快速的到这个机

0: 我锁定这个热失控的车辆啊，锂电池热失控，新能源电池的热失控，一个用这个超薄扁平的底盘钻到车底下去破拆电池的护板，保护周边的车辆不被燃烧。那么还有两个是负责灭火和给这个周边的环境给这个。
1: 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指出，此次袭击是极具危险性的局势升级，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主权，是对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江苏省气象台呢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持续生效当中，那么未来三天沿江和苏南地区仍然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其中今天我省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出门也要关注临近预报，携带雨具。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许一之，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随着港人北上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大湾区支付服务便利化水平再度升级。7月23号，银联国际在中国香港正式宣布，独家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以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让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本次服务升级进一步简化了补贴申领流程，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仅需绑定银联卡和港澳本地手机号码，就能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补贴申领，无需额外填报内地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领取补贴后，港澳居民在广东省指定线下商户购买家电及数码产品时，可直接抵扣消费款项。本次国家补贴可按商品售价的15%予以优惠减免，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相较于以往需要提供内地手机号和内地银联卡的传统模式，全新流程大幅降低了港澳居民享受国家惠民政策的准入门槛，真正实现一键申领、即领即用，将显著优化港澳居民北上消费体验，激活大湾区消费活力。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

0: 有老公有家庭，为啥不能做？
1: 只要有余力，叶焕芝就会带着乐乐一起参加公益活动，看望孤寡老人，帮扶困难家庭。母亲的善良和坚强也深深刻在了乐乐的心里，他对公益也有了自己的理解。
2: 帮助他人并不是非要钱财或者是一些物质帮助，一些随手的帮助也算帮助。我们老老们过马路，家人有困难，伸手帮助一把，举手之劳也是帮助，也是关爱他人。我妈曾经接受过别人的爱，那把这爱接到手里面来，把这份爱传给别人，传给下一代人。
3: 我还要带着乐乐继续做公益，可能是别人体会不到，因为我们从困境中度过，我们经历过那一种无助的无奈和无助的那一种感觉，所以说我深深地记在心里。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李喜柱，他来自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他是一名修车匠，他经手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不计其数，村民们都夸他技术好、收费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他走得多么的艰难。在刚开始学习修车的时候，李喜柱把家里的摩托车拆了又装，每一颗螺丝钉的位置他都牢牢地记住，他用绑线的方式来区分电线的颜色，甚至用舌头去感知细微的电流，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看不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自己的讲述。
5: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6: 3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因为腿脚不好，8岁时视网膜脱落，16岁时彻底失明。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做的行业就是修理摩托车、电动车。春暖花开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候，我刚把这个书打开，一下子全都看不见了，就好像一块蓝色的布把整个眼给蒙着了。检测出来是网膜脱落，8岁啊，治疗过，能看见路了，看字是不行了，上不成学了。那个时候我非常渴望上学，因为我知道我腿不行了，我就想靠这个上学有出头的日子。我就是站在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一直一直的慢慢的这个视力在下降啊，等到16岁彻底又失去光明了。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就想着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父母就是怕我自己在家闷坏了，就是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听到好多残疾人也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之间的感人故事。我记得这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所以打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
1: 外出学习按摩，这本是李喜柱的第一选择。2008年，哥哥嫂子在一场车祸中遇难，一直被照顾的李喜柱必须留在家里，成为
7: 口头解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啊。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啊，他们就说哎呀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1: 被害人拨打电话以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也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性还清本金，否则之前所有的还款也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7: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1: 警方还了解到，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8: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

0: 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一些人，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他们催收的手段非常的恶劣。
2: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1: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的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了核心成员。经过三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3: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
4: 视频聊天，营造面对面的假象，让受害人放松警惕。由于打开收款码的时候首先弹出的是付款码，犯罪分子通过两种码切换的间隙将受害人的付款码截取。
5: 限额了，需要出示实时的这个动态的支付宝收款码才能够向他进行转账，每一笔呢都只能1000元以下的转。然后呢，在被害人向他出示这个支付宝收款码的过程中，首先呢会先跳出来一个付款码，那么借此呢，这些上线的这个诈骗犯罪分子呢，就将这个付款码进行一个截图或者是偷拍，然后呢再实时的传递到这个飞机群里，在飞机群里呢再由像唐某这样的人接
6: 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未能及时撤离的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龚宝东同志。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晚上，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有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早苗上任后不久就发表了所谓台湾有事的错误言论，日本没有认真反省过去，反而在不断煽动紧张局势，作为日本人我感到十分忧虑。据韩国法律界29号透露，由于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日前生效，大韩律师协会取消了尹锡悦的律师执业证书。韩国最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本月9号针对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这是韩国123紧急戒严事件之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感谢您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许一之，我是刘洋。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随着港人北上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大湾区支付服务便利化水平再度升级。7月23号，银联国际在中国香港正式宣布，独家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以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让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本次服务升级进一步简化了补贴申领流程，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仅需绑定银联卡和港澳本地手机号码，就能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补贴申领，无需额外填报内地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领取补贴后，港澳居民在广东省
2: 5个阶段，也是他不断回归与超越的5个维度。策展人吕文涛老师接受了本节目专访。第一章节，家族史，他从被域名家族族谱和祖业开始说起。
3: 他们家一开始都是做药铺生意的，他们家那个药铺其实在昌门，昌门其实是有三条街组成的，一个就是上塘、山塘，还有一个叫南濠，他们家就在南濠街上。如果有心的人去看那个姑苏繁华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昌门的右手边其实就是南濠街，上面就是有一个药铺。他们家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也形成了一个家族传说，刘海戏金蝉。那就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这么笃定刘海戏金蝉就跟贝家就有关联性？其实我有两个证据啊。第一个证据就是那个贝家祠堂，就是在我们狮子林外山墙上面高浮雕的一个灰塑，就是刘海戏金蝉。在这种祠堂建筑上面雕的花肯定就是跟他们家族密切相关的。有人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是来到他们家门口说，我不要你的工钱，你帮我吃住就好了，做个仆役然后温饱一下。然后有一天他从这个井里面捞出了一个三足金蝉，所以大家都说他是刘海金蝉的一个财神童子的一个显化了。贝家他们家是从商的，他们家非常有商业头脑，所以说他们就把刘海戏金蝉这种图案用到自己的商标上面，作为商品的一个包装纸。这种神话故事跟这种

曲雅集啊，其中比较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贝庸。贝庸其实是贝聿铭的五世祖了，就是曾祖父的爷爷。他其实非常豪横啊，他等于说他有钱，所以说他在市场上面看到的这种好的东西，他就是不吝金钱都要买下来。所以说十余年的时间，他买了将近1000余本的一个碑帖呀和扇本，所以说还把自己的这个别业命名为阡陌庵，请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一个是陆鼎，一个是张伯凤，给自己画了一个别号图。这个图像其实是吴门很典型的一个面貌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它的卷后，其实都是这种吴地名家的一个题跋，将近有10米、8米之长。

0: 就宋甄嬛在贝家无处不在，这个成绩单上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我只放了一页，但这一页上面却有这么多名人，上面有黄炎培，还有李叔同，有红衣法师，像贝寿同，他左边就是李广平，李广平就是红衣法师，他们都是在这一个特班里面求学的，然后他又从这个地方去了德国，他去德国就又去攻读自己的一个建筑学了。其实这种家族里面的创新它是需要有的，因为像贝聿铭他就是有所创新，所以说从十五世之后建筑学反而成为了贝家的一个立家之本了，所以说他们家有几次的职业转向，从草药贸易到金融再到建筑，十六世以来一以贯之。
1: 苏州狮子林曾是贝聿铭童年玩耍的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给了他无穷的快乐与幻想。在苏州的三个夏天，让贝聿

0: 准备下一轮的冲突吗？是这样吗，白老师？
1: 双方所使用的武器都不是那种短时间的能够生产出来的。
0: 嗯
1: 啊，伊朗的可能相对来讲，伊朗的无人机这个生就是生
0: 更简单一些吧，
1: 最小，但是也并不小，因为伊朗一年的产量也可能现在认为也就是数千架，就是真正那种尤其是中远程的自杀无人机啊，小无人机好办，但是中远程的有困难。美国方面就更不用讲了，拦截弹和打击弹药现在就都是以年为单位来要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你说调动弹药的话，但伊朗当然没有选择。但是美国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从周边的区域啊，欧洲、印度洋、太平洋，甚至美国本土调完弹药之后，那么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它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调动。就是他们会认为中东的这种打，既然打不出一个想要的结果的情况之下，这种单纯的弹药消耗，而且是以年为单位想要去补充它，那是不是合算？那么这个其实是美国现在整个决策的一个最大的尴尬，就是打又打不出，但是消耗就很大。那么这点上，就大家其实就会出现一种，就一会儿打，那么打的时候喊的声音很大啊，针对一些似乎比较有这个各方关注的目标，但是同时呢，就真正的力度和烈度跟就是梅姨战争刚爆发那几天相比，可能还是有点差别的。
0: 也就是您觉得这个弹药啊，再去调整再去调，其实对美国来说也不现实，是吗？那要按照这个逻辑来判断，那特朗普下一步就没法再打了呀。能这么说吗？
1: 对特朗普来讲，其实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他极限施压啊。当然极限施压不光只是军事打击，经济的制裁，外交上的压力，想要拉着盟友一块儿批评伊朗，就这些都是极限施压的一部分。就这些招数到现在为止几乎是用尽了，那美国人自己手里面能够看到的几张再更凶猛的牌，大规模地面行动

0: 对于伊朗来说，在这个暂停的短暂的间隙，他们能够怎么样呢？比如说怎么样去获得喘息之机呢？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准备下一轮可能随时开打的这个冲突呢？
1: 我觉得伊朗现在也处在一个困境，就这个困境首先是伊朗国内。伊朗国内的不同的政治派别对于就是之后怎么走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是通过外交的渠道那么达成解除制裁，还是说就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去建立一个新的所谓的这种管理的框架，那么搞收费，那这是伊朗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的态度。那么还有就是伊朗的民众在轰炸跟之前多年的封锁之下，他的经济其实已经那么大家都想要看着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终结。所以这种情况那都美国国内的问题首先是很难解决的。
0: 就是美国国内可能也知道特朗普这个烂摊子不好收拾，但是谁愿意去帮着特朗普收拾呢？或者说谁能够影响特朗普接下来的判断和决策呢？这都是打上问号的，对吧？其实我有点回想起我们之前说这个美国的三权分立等等等等，结果你看这个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所谓三权分立根本不存在，对吧？那么特朗普还是按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打怎么打，想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动手啊。我们看到特朗普提到说他要达成一个新的停火协议，我看到有很多分析认为啊，特朗普这就是明确表达对此前达成的那份协议，就是那个一页纸的那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非常不满的啊。这个备忘录万斯达成之后，导致他在美国国内被骂的就是遍体鳞伤啊，都说他这个有点打着引号的丧权辱国了啊，他受不了这个批评才重新开打的。那么他想要一个新的协议，肯定不能像此前的谅解备忘录那样啊。那么新的协议又长什么样？特朗普会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这个话题，班老师您怎么看呢？
1: 首先我觉得现在大家能够看到最好的协议，无疑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
0: 嗨，
1: 特朗普就是伊核协议的破坏者是谁？全世界都知道是特朗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特朗普很麻烦，就是。他其实现在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无疑就是伊核协议了，但是这个伊核协议又是他破掉的，他就必须要获得一份比伊核协议还要好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就是如果伊核协议都特朗普都不满意，那么你怎么样获得一份就完全获得不了的更好的协议？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呢，就是他现在的确是卡在这儿了，他就真正被卡在了美伊战争现在这一刻。那么当然可能特朗普会选择

0: 怎么看这个细节呢？其中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1: 对英国来讲，英国是脱了欧，但是英国事实上又在欧洲，所以英国人就需要找一个东西跟欧盟能够形成一种协调跟配合。援乌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最少麻烦的这个，而且英国人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跟法国、跟德国去，你看，至少有一种隐隐的竞争，就是能够代表欧洲援乌上面道德制高点的到底是法国还是英国？那这个英国国内就是援乌的这种支持者其实也不少。那这点上，我觉得英国方面在外交上面其实是做了一些考虑的。另外呢，就是援乌本身本质上首先是援英国自己的工业。你看这个所谓的石斗篷，那么他现在说是可以向乌克兰提供完整知识产权，让乌克兰落地的去量产，但是首先他已经在英国生产了据说是数千套，而且都已经提供给乌克兰了。那么这个对英国来讲，就是援乌会带来他国内的军事工业乃至于剩下的这些工业都有可能有开工的机会，那这个当然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英国来说呢，就是相关的动作声势跟他所付出的成本之间，那确实是很合算的一笔买卖啊。当然实际操作层面对乌克兰来讲，就是这种声势很高的所谓高调援乌，对乌克兰短期的作战有什么影响，这个我觉得也不重要。首先对乌克兰来讲，他也要展示出你看这个乌克兰得到了来自于各方的支持，那么这种支持本身呢又跟泽连斯基政府自己的能力挂钩，所以我觉得各方都是在很配合的去演一场大戏。
0: 那么白老师，伯纳姆现在他刚上台啊，关于他其实报道没有那么多啊，其实说实话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人。那么白老师，您给我们稍微梳理一下这个背景，伯纳姆其人他对于俄乌冲突，对于比如说援助乌克兰应该是什么样的力度啊，这个倾多少这个自己的力量啊，这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首先伯纳姆在有意识的跟之前的几任首相的这种就是一些策略进行切分，你比如说他在梅姨战争里面，那么他很公开的说允许美国用基地英国的基地去打击伊朗，那这个跟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希望能够形成一种美国跟英国之间的协调，哪怕这种协调只是象征性的。那在欧洲问题上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通过援乌的问题能够跟欧盟那么达成一种你看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大家都在欧洲努力的向前推进，就是这种行动呢似乎会对之后比如说英国跟欧洲在防务方面的合作那么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因为大家终归还都基本在北约体系之内嘛。所以我觉得对于伯纳姆来讲，虽然你看他之前在英国的整个的这个体系之内，那么似乎并没有太特别多的外交军事情报相关领域的这种经验，但是恰恰是因为他不太受到之前的一些限制，所以他可能会采取一种至少在短时间内他可以采取一种相对比较这个传统的建制派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先向前推进。但是后续呢，我们说援乌问题对英国经济的压力，包括英美之间在很多关键的利益上面怎么样去区分，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无好。

0: 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小儿推拿这个话题哈。孩子出现哪些情况可以考虑啊去做推拿。那很多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吃饭不好啊，有的孩子要追着喂哈，一口饭要嚼个半天。那这样的情形算不算厌食呢？要不要去做推拿呢？还有就是除此之外，比如说小儿的这个鼻炎还有抽动症等等这些情形是不是也可以去做推拿？那么在这个推拿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会感觉那个动作有一些，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一学在家去给孩子去做那么如果是在家自己给孩子做推拿，又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名医坐堂我们将会关注相关的话题。我们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徐世相副主任中医师来答疑解惑。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留言，大家如果说有关于孩子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你觉得推拿是否能解决它可能跟推拿是相关的，那么都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 Live 互动，然后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你先要下载一下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三个字下载之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的板块，找到名医坐堂来留言。
1: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
5: 我们可以缓解当下出现的一些不适。积食的小孩呢可以帮他消除这个积食，鼻炎的小孩呢可以帮他通鼻窍，有咳嗽呢可以帮他止咳化痰。除此之外呢，我们中医呢讲叫治本，对吧？治病必须本，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在孩子比如说处于这个缓解期，或者是他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呢，可以调和他体质的根源。比如说有的小孩他积食来自于他本身的脾虚，那这时候呢我们通过推拿可以健脾补气。有的小孩呢平时容易生病，容易感冒，容易易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平时给他做一些推拿，做一些补足肺气的一些手。

0: 其实孩子如果稍微大一点的话，您刚才讲的这个大拇指也好，包括食指的这个大肠经的这个位置啊，其实也可以教给孩子自己稍微的做一做。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啊，嗯，徐主任，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厌食这种情况，您看，一个月以上不主动进食啊等等哈，就是在您的门诊上，就是接诊到这样的小朋友的时候，您会不会也去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饿了吃东西，这是一个本能啊，这孩子为什么会，比如说他不主动进食，他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他这个造成原因呢，其实小孩子呢，他这个原因还是相对比较明确的，因为他的年龄比较小啊，他的这个病史呢，就是相对比较简单也单纯一些。那我从我们临床门诊上来看的话呢，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已经吃饱了，但是呢，家长觉得不够。
1: 所以呢，就会塞饭。嗯，啊，比如说，哎，假如或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早晨吃的很多，那到中午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消化完，那中午饭可能就吃的很少。但实际上孩子自我感觉他是一个处于一个饱腹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家长呢，看说，哎，怎么才吃那么情况？小小孩啊，如果是他吃饭确实不够，他可能睡到中间，他就是饿醒了，他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比如说他遇到一些冷空气或者是一些空调。

0: 冷风吹到了，或者我找的这种抖动这些症状。
1: 嗯，
0: 哎，那鼻炎的话呢，它可能会引起他比如说清嗓子，老是的咳嗽，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呢，抽动症呢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但呢，它只会出现和鼻子有关，或是鼻涕刺激这个鼻咽部症状有关，它不会出现比如说，颈部的扭动啊，手脚的抽动啊，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比如说我发现孩子出现了眨眼睛、清嗓子这些症状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如果我们不确定的话，可以先去眼科、耳鼻喉科做一个检查，确定他没有局部的病变，比如说我没有结膜炎，但是他有眨眼睛，而且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呢，往往呢是不受这种孩子自身的这种自主控制的，他控制不了。
1: 哦、他不是有意的说我要通过眨眼睛，可能眼睛不舒服，
0: 对他控制不了。
1: 嗯
0: 对他控制不了，而且呢，他的动作呢，往往会比他正常需要的眨眼睛幅度要大。
1: 嗯，
0: 哎，就是我们正常眨眼睛，比如我的不会带动整个这个面部肌肉去一起去眨眼睛的。
1: 嗯，
0: 但是抽动症的时候呢，他就可能就会孩子很用力的，整个面部肌肉都在用力的那种去眨一下。
1: 嗯，
0: 好像做一个推法，哎，也是推500次左右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前臂上面啊，有这个天河水，就是从手腕到肘，手掌这一侧啊，正中间这条直线，从手腕正中间到肘正中间一条直线，这样，这个穴位叫天河水，我们从手腕推到肘的方向，这个操作叫清天河水，那清肝经加清天河水，它是能够疏肝降火，平息这个肝风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可以是用来治疗这个抽动症的一个本。
1: 嗯，
0: 那抽动症我们可以针对它的具体的症状，你比如说它有这个，我没有看到小孩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我们来按我刚才讲的那个像公式一样，我们来套一下啊。
1: 嗯，
0: 不要关注他的吃饭，看他的精神怎么样。
1: 嗯，
0: 如果这个应该家长也在听啊，这个精神头看看足不足，如果他白天精神头是足的，那大便一天两次的话，那说明他的
1: 消化
0: 摄入量，
1: 嗯嗯，
0: 摄入量是不少的，因为他的出货是很多的，对不对？
1: 对，
0: 大便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这孩子呢，他的睡觉，没有出现睡到半夜就醒的情况，那就我们考虑他吃饭的量并不少，怎么那这个时候呢？比如家长反映他吃不下，也出现了一些消瘦的情况，那么这么解释呢？要么就是说，他吃不下，他不饿，我们给他塞饭了。
1: 就你觉得他应该再多吃一点，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吃饭呢不规律。他该吃饭的时候不吃，不该吃饭的时候拼命吃零食。那这个时候呢，他吃的再多，他的脾胃仍然会弱，他出现消瘦、面黄肌瘦的情况，那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大便已经一天能拉到两次了，其实我们就不要再关注他的摄入量的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他再吃多的话，只会让他大便更多。
1: 嗯，
0: 只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对吧？
1: 要去回看一下他就是是不是吃了比较多的零食，或者说他就是这个量应该不是以咱们大人来判断，而是这孩子他真实的情况。他这么小的小朋友，他可能吃不了那么多，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我就说，比如说，今天中午这孩子他只吃了两口饭，我们家长如何判断他是饱了还是饿着肚子？我们是无法判断的。
1: 嗯，就这是他的感受，
0: 因为是他的肚子，对，是他的主观感受。那我们怎么来去观察他呢？就是看他刚才我讲的，他下午的玩的精神头够不够？他吃完这两口饭之后，他能不能把大便拉出来？大便的量还是不是正常量？他睡觉安不安稳？对吧？
1: 是。
0: 如果他都能做到的话，
1: 这三个关键点都 OK 的话，那这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说他吃了什么，如果有过多的零食，那你要调整一下哈。
0: 对，其实家长呢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胖不等于脾胃好。
1: 对，
0: 瘦不等于脾胃不好。因为我们说脾虚的孩子，他有一半脾虚的孩子是胖的。有一半是面黄肌瘦的，有一半是胖的。
1: 就
0: 所以家长呢，他的审美观可能更喜欢胖一点。
1: 咱们的标准得稍微的调整一下。现在网上不是有个词儿吗？奶奶的梦中情孙。奶奶梦中情孙就很容易变成肥胖的小朋友。那到时候你还得去看这个肥胖的问题。

0: 也很麻烦的。嗯，
1: 对，因为我门诊上很多小孩呢，他比如说家长带来之后呢，我会问他，比如说现在的身高体重啊，去年的身高体重做一个评估。
0: 嗯。

0: 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得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很大，8.8元就可以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月底活动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2: 再进行的话，那各方的信心其实都会大量的下降的，所以我们说谈判它是有窗口的，谈判的窗口。
0: 然后呢，第一个正式会见的这个外国领导人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细节呢？其中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2: 对英国来讲，英国是脱了欧，但是英国事实上又在欧洲，所以英国人就需要找一个东西跟欧盟能够形成一种协调跟配合。援乌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最少麻烦的这个，而且英国人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跟法国、跟德国去，你看，至少有一种隐隐的竞争，就是能够代表欧洲援乌上面道德制高点的，到底是法国还是英国？那这个英国国内就是援乌的这种支持者其实也不少。那这点上，我觉得英国方面在外交上面其实是做了一些考虑的。另外呢，就是援乌本身本质上首先是援英国自己的工业。你看这个所谓的事物还是挺符合乌克兰的真实的水平的。
0: 什么项目？
2: 以这个就是苏制的老的导弹改装成地面发射的低空导弹的木鹰，包括这一次的这个石斗篷呢，它其实是虽然它可能比较符合英国自身的水平，当然反过来说，因为乌克兰自身的水平也没有像法国那么完整的状态，所以反而有的时候比较贴合。那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讲呢，你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特殊的位置，包括自身的工业的基础，它有 BAE 这样的重要的企业，但是它的实际的生产能力，那么从台风战机也好，从具体的弹药也罢，跟法国甚至跟德国可能都有点差别了，那这个也是事实。那么对英国来讲，就是怎么在本钱有限的情况之下，要把脸面挣到，同时呢又能够给英国的军事工业、给英国的工业体系去获得更多的订单跟项目，这个就要看英国人的操作能力了。
0: 那么 英国对于现在的这个乌克兰的局势的未来的影响，您觉得大吗？就是他的态度是会对乌克兰政府包括俄乌局势的这个发展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吗？还是说都很高？乌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

0: 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地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余文律师走进演播室，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余律师。
3: 主持人好。
2: 好，欢迎。我们的新闻热线此刻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南通刘先生的岳父秦某不幸遭遇意外身亡的事情。此事我们节目关注之后，7月28号下午，如皋供电公司发来了回复，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4月21号12时许，在如皋市如臣镇新民社区十里铺 T 字形平交路口，秦某驾驶电动三轮车与行驶中的货车发生碰撞之后受伤，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核查，涉事运输车辆在如城镇新民社区十里铺路段进行水泥电线杆卸货，车上共有7根电杆，在 T 字形平面交叉路口50米至200米范围内卸下4根电杆，卸货电杆距离交叉路口最近大约是50米。卸货过程当中，现场设有安全警示标志，并有现场一名村民亲眼目睹证实，而且留有笔录。事故发生于涉事运输车辆驾驶员从巷道最内侧向外倒车，行驶至路口 T 字形交叉处之时，与秦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事故，是在卸货结束、安全警示撤除之后。在公共道路上，涉事运输车辆驾驶员独立驾驶车辆倒车驶出时发生的，为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的交通碰撞。从时间上来看，该处4根电杆已卸货完成。从空间上来看，车辆已离开卸货具体点位。从功能上来看，倒车驶离并非卸货这个动作本身，而是车辆回归道路通行的独立操作。因此，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驾驶员倒车时未查明车后的情况，属于一起道路交通意外事故。如皋供电公司

0: 到举报人反映情况之后，2026年5月15日，如皋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主动到如皋市应急管理局就421事故进行对接，并于5月22日、6月4日、6月22日、6月29日、7月8日、7月17日等与举报人、政府相关部门多次进行现场沟通。目前该事故当前正由如皋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处于多部门协同调查取证阶段。下一步，如皋供电公司将积极配合如皋应急管理局与交警大队等相关部门，成立专班，安排专人跟进，做好该起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并积极联系属地政府，做好举报人的沟通疏导。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给他们及时用的，就是说防止晚上的时候突然里面没钱了，欠费了，它就会停水，但是只有一次机会，对，就是说只有这三吨，以后不会每次你充都会有绿神三吨给你。他如果说用户有需求，要就是说要想线上缴费的，他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可以跟他更换成普通表，就是说我们人工抄表的，每两个月抄一次，那个就可以线上缴费了。目前也就只有他这一户，还要看用户首先愿不愿意更换。首先呢，从用户的这个利益出发，看用户有需求，都愿意就是说服务到位。
0: 看了这段视频的采访，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比如说停水之前供水方如何告知用户，如果用户希望更换可以网上查询缴费的水表又该如何申请，费用该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应该说我觉得还都是问题的核心没有回答清楚。我们此刻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芬达水务有限公司在大桥镇的一个供水站点。昨天下午呢，记者走访了包括北湖国际在内的多个小区，发现此前居民反映的无法线上缴费以及欠水就停费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这些居民无一例外的都是安装的刷卡式的这种老式的水表，这种水表呢没有户号，只能通过发放的配对的这个小圆卡来进行线下的充值。昨天呢，记者也来到了身后的这个天达水务的大桥站点，但是呢，我们和营业部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见了面，但是对方没有同意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直播的回应。我们可以到他的办公地点看一下，是否目前是否有相关的负责人在。
0: 好，这是大桥供水站。
4: 是的。
0: 我们陈军，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此刻正在大桥供水站，应该是亨达的一个站点。
4: 对，昨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供水站点。这位负责人给我们解释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但是说到要进行直播连线，对方没有同意。我们看到他目前可能并不在办公室，
0: 办公室没人是吧？
4: 昨天也想出去开会了。然后他们也表示说，会进一步联系上面的其他的负责人。如果说之后我们有其他的负责人可以来进行回应，我们及时跟节目连线。另外呢，记者还了解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表示目前有2000多户的居民是使用的这种刷卡式的水表，而如果要进行集中的更换，首先第一个要征求居民的一些意见，其次呢也要经过比较长的一个审批的流程。而我们觉得

0: 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

0: 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
1: 从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4: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5: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4: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5: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
6: 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0: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

0: 升到全国了。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呢把全国的高校资源能够集聚到这个平台上面去。
1: 围绕平台布局，江苏已落地首个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征集企业技术需求500余项，建设25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加速早期科技成果熟化转化。下一步还将突出科技赋能，用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机遇，推进概念验证加波投结合加科创基金模式，加快构建创新链加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科创生态。
2: 7月28号，生态环境部公布了首轮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5年评估结果。评估显示，14-15期间，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表现最为突出，评估等级为显著好转，是全国唯一获此等级的省份。作为在全国率先编制出台省级生态红线保护规划的省份，近年来江苏创新打造生态保护红线加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双层保护体系，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达 1.82 万平方千米，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实施修复治理面积 129.76 平方公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3: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南京开幕。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常委会副主任张爱军、楚永红、魏国强、夏新民、周广志、王学峰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常务副省长马新、省法院院长王宏卫、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铁石到会做人事任免案说明。副省长赵岩、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4: 会议听取有关人事任免案说明，拟任命人员做了发言。会议听取张爱军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所做的关于检查省红十字会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王学峰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所做的关于检查省医疗保障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法制委负责同志做了关于省通渝河水污染防治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省人工智能协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围绕健全完善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和治理制度等重点任务议政建言，积极宣传政策强引领聚共识，强化责任担当助改革促发展，为构建开放共享安全的一体化数据市场广泛绘制聚力。马新表示，我省对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数据市场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服务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中积极探索创新突破，下一步将进一步突出规划引领，着力完善机制，强化数据供给，繁荣市场生态，筑牢数据安全，深入推动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省政协副主席韩立明、洪慧民、张乐夫、秘书长朱继禄出席。
5: 伟大征程。
2: 1949年的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泰州市白马庙宣告成立。从此，中国人民告别了有海无防的历史。今天的伟大征程，一起来了解泰州与人民海军的深厚渊源。
1: 走进白马庙王氏小楼，这里真实保留了当年渡江战役指挥部的原貌。1949年4月4号，粟裕、张震等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南下，抵达泰州市。

0: 出规定。此外，在为产业发展保留足够弹性与空间的前提下，严守监管底线，推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防范打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新型犯罪。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
3: 0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5: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6: 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担心不会贴，附赠穴位图，在家躺着就能贴。99元10盒300贴，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7: 新闻聚合在这里，
8: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
9: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
10: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
7: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淮北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4度，其他地区是在36度左右。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6到36度，最高温度36度。明天是多云到晴，27到36度，后天是多云到晴，27到36度。所以这段时间防暑防晒降温一定是重中之重，大家呢一定要多防晒，然后多喝水，多通风，逮着机会就多休息休息，然后呢多留意身边的老人还有孩子，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身边的人。
1: 近期持续高温，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合理安排户外作业时间，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出现中暑症状时立即转

0: 东台记者刘雨薇的采访。
1: 用电负荷的持续攀升，既来自高温天气的直接影响，也反映出江苏经济平稳向好的内生动力。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江苏全社会用电量达 4278.591 千瓦时，同比增长 5.57%。其中三次产业用电增速分别为 6.81%、 5.16% 和 7.9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6%。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同比增长 43%， 成为新的用电增长点。旺盛的产业用电需求叠加盛夏高温，共同推动全省用电负荷接连站上新台阶。早在迎风度夏来临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就做好